0: LIUJIA， 刘家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找到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喽。
1: 好，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或者来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你想要送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哈。看到有一位新的朋友叫雾言加入到了我们新的家人群，加入到我们家人群里面了啊。
0: 那我看一下，在哪儿呢？哎呀，我要赶快那个艾特他，然后欢迎他一下。雾，搜一下啊。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名字。这个名字好像很有意境的感觉。下着雾的岩石峭壁吗？
1: 哎，我觉得雾言你不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吗？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我想到了岩茶。我人生第一次醉茶就是在福建武夷山喝茶喝的。一会儿给你
0: 喝多了，
1: 一会儿给你大红袍，一会儿给你肉桂水仙，让你尝尝尝尝到最后，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吐又吐不出来，恶心又难受，出汗的那种。后来说啊，你醉茶了，
0: 那是真喝多了。而且估计更可能你是不是还在相对空腹或者饿的时候喝？
1: 对，就是空腹的时候饿就喝的。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派大星说他想到了莲雾，南京第一名说想到了莲雾，
0: 莲雾
1: 也挺好吃的。
0: 你渴了，莲雾特别水水的啊，很清爽。
1: 这一首《告白气球》是特别送给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S U E D E，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怎么读啊，Sody 吗？不知道，
0: 不重要，
1: 不重要。然后他说路上堵车，听好听的歌，心情好多了。然后那个南京黎明也要听歌嘛，也说点歌。我说那你要听什么呢？我说单身情歌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很棒，来自单身人士的愤愤不平。
0: 刚刚嘉哥还说这个季节放单身情歌合适吗？我说合适啊，那么多单身的呢，
1: 对，
0: 还有那么多那个恢复单身的呢。
1: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你听完这个单身情歌很快就有另一半，然后南京黎明哈、就派大星说暗叹遇人不淑，我不快乐。我说那你要怎样才快乐呢？
0: 有另一半才会快乐，他说。
1: 然后呢，我看到群里面啊，南通宋慧乔说群里说到520大红包的秀一下，让我羡慕一下。
0: 然后
1: 黎明说群里禁止秀恩爱。
0: 哎呀，就是对于单身人士来讲，看到了之后就会内心受到一些许的暴击。
1: 那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南京黎明派大星，你喜欢什么样的？你把条件说一下，我们给你在广播里面征个婚。
0: 可以，真的可以啊！我们现在致力于呢，把自己的业务发展的更加壮大一点。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说有什么条件？
1: 你
0: 再说一下，
1: 你说出来。
0: 因为刚刚讲说遇人不熟嘛，看来可能之前也是遇到过自己喜欢的，
1: 对，
0: 结果不合适。
1: 说出你的故事，说出你的条件，我们来给你看一下。群里面有很多人，不是那个南通宋慧乔说让他秀一下520大红包吗？然后马上臭豆腐说一毛都没看见。然后他自己讲说我也没有。
0: 这刚8点多钟，别急，
1: 到晚上8点才有。
0: 亲爱的兄弟姐妹别急，都是在早高峰的路上嘛。
1: 我跟你们说，
0: 对不对？
1: 你们就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放给你们老公听一下。
0: 是的。
1: 哎，你就说我今天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广播节目啊，你说我每天都听，我也建议你听一下。哎，对吧？你也不要说什么，听完了之后看他的反应，
0: 没错，
1: 他会不会就有所表示？如果听完了他还没有的话，那我只能说他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他是否还真的爱你。
0: 那就是说你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对，如果听完了他一点表示都没有，连个电子玫瑰花都没有，那有点过分了。
0: 不是，这个老公的话，您只发个电子玫瑰花，换我接受不了。
1: 那你是说最起码是520的红包，
0: 至少你或者你其他的表示也可以啊。
1: 5200也可以，
0: 5200，但后面的零其实是不限的啊。
1: 要5200的话，收到真的，我跟你讲，我开心的要飞起来。
0: 是，于叔说，那来一首《饿狼传说》怎么样，嘉哥？
1: 哎呀，于叔终于来了，于叔今天可能又站岗了，我跟你讲。
0: 《饿狼传说》跟今天的这个日子怎么就这么般配呢？我就觉得。
1: 算了。派大星，我说你有什么要求，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是个女的就行。你这不行，你这敷衍我。什么叫是个女的就行？

0: 对，但是一般来说可能问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个女生就行，但实际上呢，你自己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条条框框。
1: 来来来啊，晴空万里小姐姐撒狗粮了啊，看看啊，你看她有，她有红包，前面有个300，后面还有一个520。嗯，520。嗯，这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发。
0: 6点13分就发红包了啊，这老公也大智，他老公叫大智，这大智也太宠老婆了吧。你先羡慕不？对，我不是，我在看啊，就是在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呢也给她发了一个红包，然后写的是520快乐。我以为说呢接收了520的那个红包转账之后啊，她又把它转回去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红包上面写着520快乐。<笑>
1: 他说了，他发了188给他，然后我们的男同宋慧乔说，收到红包者罚款50。哦，刚刚那一位那个我们的爱老婆的那个最好男人说，他的英文名叫 sweet。
0: sweet， 嗯，哇，学到了 sweet，
1: sweet 就是 s u d s e s u e d e 叫 sweet， 嗯
0: ，sweet，
1: 你看吧，我说榆树在站岗吧，你看说是的，我在站岗，嗯，然后潘大星说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发的这个截图就是转账的这个截图吧，他说剧本一定是剧本，哎呦，然后榆树说我给我女朋友发钱，她不收，为什么不收呢？啊，为什么呢？
0: 哎呀，一个是有两种可能性啊，一个是不想收，另外一个是不好意思收。嗯，如果是不想收就麻烦了，可能你俩是不是又闹矛盾了呀？对呀。嗯，臭豆腐呢没收到红包，哎，发了一个一生一世13万1400和爱你520520万的表情。
1: 哎，一首歌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或者梦醒了怎么唱的？<笑>
0: 我不知道呀，我都想唱，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他还说拿去，
1: 他说不是是爱是在道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是在道歉，因为周末生气了啊，不想理他，
0: 可是今天周三了呀，三天过去了。嗯，榆树的，哎呀，榆树的女朋友真的善解人意，为什么不收她红包呢？她说让我退伍回去找她才是最好的礼物。嗯嗯，
1: 不错。
0: 不错，
1: 嗯，加分，加分，加分。那饿狼传说就送给他吧。饿狼传说送给他，那我们先排了一首单身情歌在前面，先送给派大星，
0: 先送给单身的朋友们，
1: 送给今天群里面单身的朋友们，单身也一样要唱情歌，单身没有关系，下一锅更乖，
0: 没错，
1: 嗯，下一个更好，好不好？我们要有好的心态啊。
0: 是的，
1: 林志炫，单身情歌。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

0: 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好，欢迎继续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请李欣再跟大家说一下。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LIUJIA 100.5846哈。第二种方式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的下面有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欢迎大家呢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当中哦。
0: 好的，那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哈，看到小助理说一大早起来忙家务忙娃，没时间想别的事儿，你信吗？
1: 哟，真的吗？
0: 对呀、啊，
1: 我们小助理的老公那么爱他，
0: 怎么会舍得让你做事儿呢？你不是应该睡到自然醒，老公早饭都给你做好了放在旁边，你只要吃就可以了，恨不得还要说来公主用膳了
1: 请公主请用膳，你不应该是忙着享福才对的吗？
0: 对、啊、
1: 但是呢我们的小助理确实是女儿奴，他说嘛、他对女儿会更加的伤心，
0: 应该儿子女儿一碗水端端平、不要这样子儿子不做，儿子都已经对吧，特长生考试都考过了，给你省了那么多钱，你还要怎样？
1: 就是儿子智商极高，长得又帅，女儿情商又极高，对吧？
0: 你是小助理，有的时候幸福的嘞、老公长得又帅，哎，你见过小助理老公吧？
1: 见过，
0: 帅吧、身材保持的又好，
1: 帅得不得了，特别自律的一个人。
0: 对，身材保持的又好，
1: 关键对你又好，凭什么？
0: 哎，凭什么你几万千宠爱于一身？明天来做节目。
1: 真是，
0: 让我和李欣两人休息休息。然后群里面 MME 说520快乐，点首金莎的不可思议送给自己，也送给群里伙伴们，好好爱自己。我看了一下，没有金莎的这个爱的不可思议这首歌，但金莎有很多首，比如说有发金莎和林俊杰的发现爱，有被风吹过的夏天，有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有爱的魔法，有大小姐，有你懂的，有亚森罗平，还有我还记得你的微笑。请问 MME 你要听哪一首？
1: MME 说这么多首听得我真是眼花缭乱、
0: 张欣说都一样哦，家人健康快乐平安更好。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

0: 如果最近你有出现心慌胸闷气短，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今天跟大家说，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千万别揉，越揉越伤，眼睛总是不舒服，那是缺营养了，叶黄素需要赶快补充起来。叶黄素是人体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物质，承载着过滤蓝光、保护眼底、维护视觉清晰的作用，一旦缺少，眼睛就容易干涩、发胀、模糊、畏光，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身体代谢变慢，叶黄素流失加快，眼底营养不足，更容易出现老花、干涩、模糊。营养屋品牌的叶黄素胶囊，我们电台推荐了5年的时间了，口碑和效果一直在线，所有想要护眼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今天我们电台520的护眼福利马上就要收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官网一瓶是198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6瓶只要520元，库存马上售罄，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营养屋叶黄素胶囊是针对现代人眼部困扰研发的专业的护眼产品，以高活性易吸收的叶黄素为核心成分，搭配来自北欧的优质的越橘精华花青素，可以有效地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同时胡萝卜素和牛磺酸还有舒缓疲劳、减轻眼睛干涩酸胀、提升视觉清晰的效果，配方纯粹，适配老中青三代人的日常护眼需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520元到手6瓶的福利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后面再买官网一瓶就要198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啊，都是趁着这次520活动买给父母的，父母年纪一天天大了，眼睛更容易模糊、飞蚊、畏光，一到阴雨天更是看不清楚，特别影响生活质量。营养屋叶黄素胶囊每天补充2粒就能补足眼底所需的营养，温和滋润双

0: 非常的大。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20元可以到手整整的六瓶，平时一瓶就要卖198块钱了，马上结单，售完立刻下架，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苏的吴女士说，爷爷常年受眼睛问题困扰，平时在家看电视都要凑得很近很近，出门上街连路边的路牌都辨认不清楚，一到刮风下雨阴天更是不敢独自出门走动。后来车上听到广播，给爷爷买了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爷爷坚持吃了3个月的时间，就和我说现在眼睛干涩酸胀明显减轻了不少，眼睛的黑影也变少了，看东西比之前清楚了不少。现在爷爷独自出门遛弯买菜，我们也不这么担心了。4007101909，4007101909，再多暖心的话语都不如实实在在的贴心呵护。真正疼爱父母，就别让长辈整日受眼睛不适的煎熬。4007101909，4007101909。一转眼现在就到了5月20号了，电台爱眼福利活动今天也要全面结束了，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过后你再想以520元到手六瓶这么优惠的价格就再也没有了。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是平日里经常用眼的年轻人，还是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酸胀的中老年朋友，都真心建议大家把叶黄素补充起来。每天补充叶黄素，就像给眼睛筑起眼底的防护屏障，及时抵挡电子蓝光的伤害，可以缓解各种的眼部疲惫，从根源上减少干涩、酸胀、模糊、视疲劳、视力下降、老花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问题。再次提醒一下，官网一瓶198块钱，今天520元带走六瓶的福利活动，还剩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结束就要全面下架了。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
0: 就是代表你此刻

0: 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伴随这首泰文歌哈，是一个泰国女子组合，这首歌的名字叫 Fall in Love。
1: 对，这个 Fall in Love 用的是英文，听得懂啊，其他的都听不懂。
0: 这首歌特别送给男通宋慧乔，因为她老公在泰兰德、嗯、然后她说你看你们多幸福，每天可以秀恩爱，我每天只能靠视频。
1: 然后小助理就安慰他呀，
0: 对啊，然后我就说很快放暑假你就可以去泰兰德找他啦。
1: 然后小助理安慰他的那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他自己心中所想，
0: 他就是这样。
1: 他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钱在你卡里、嗯、孩子在学校里，另外一位不在家里。怎么这么有哲理呢？我就说
0: 小助理，你老公，你知不知道你老公在群里啊，啊，你讲这个话
1: 嗯，我在想，
0: 是吗？
1: 我就是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因为小助理说过嘛，男生气了没关系的，哄一哄就好了。
0: 对，你看啊、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老公不在家里、嗯、上班去了、嗯、孩子去学校了，钱都在他卡里。
1: 然后每天呢还能在单位解决一日三餐。
0: 嗯，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呀。
1: 天哪，啊，
0: 算了。
1: 我其实我真的要向他学习。
0: 你的另一
1: 学习他的状态啊、哦、而不是说学习他的另一半。他另一半真学不来。
0: 然后男通宋慧乔说，那我真的是人生赢家。嗯，对呀、啊、那个男通宋慧乔，你老公是每个月给你泰铢还是给你人民币？然后新朋友物言是苏州的听众。
1: 天哪，
0: 哎，那你是苏州人还是在苏州工作生活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橙子跟我们打招呼说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
0: 我本来在群里面讲，我说我会送一首泰文歌给那个男通宋慧乔嘛，因为她老公在泰兰德、嗯、他说嘉、嗯、哥亲自唱吗？你泰语那么标准，我就会那么几句，
1: 不不
0: 你让我唱。
1: 我学会的。这是你亲自教学的。
0: 标准一点叫包包 noi，
1: 包包
0: noi， 还有一个
1: noi，
0: 那那 noi，
1: 那那 noi，
0: 泰语一定要讲出那个气势出来 ，oi
1: oi， 就跟那个韩文似的 ，obso so， obso，
0: 泰语一定要那个，一定要有那个感觉 ，aloi 吗？
1: 一定还要有调，还要拐弯。
0: 对，阿罗埃吗、嗯？你知道阿罗埃是什么意思？
1: 啊，不知道哎。
0: 如果你到泰国去，你吃到一个东西很好吃，嗯、你很想表扬一下这个老板。嗯。那好吃就是味道很好，叫阿罗埃。
1: 阿罗埃。
0: 对，阿罗埃。那如果你后面再加一个语气词叫阿罗埃吗？就意思就非常好吃，老板开心的可以亲你两口。
1: 哦、那倒也不用。
0: 哎，那但他又很好玩，阿罗埃是好吃。阿罗埃说，阿莱。啊，那是为什么呢？哦，一个 loy， 一个 lai， 就有不一样的意思。
1: 哦，这个口型啊，扁一点，然后圆一点呢，就区别很大哦。
0: 我跟大家讲个好玩的事情给大家听。嗯，我啊去年啊去泰国玩啊、嗯，然后呢，我坐的是从南京飞往曼谷的那个东方航空。嗯，一般来讲呢，其实这种航空公司，就国内的航空公司飞曼谷的呢，是中国人为主，泰国人少。嗯，结果我们在那个机场。就是准备换登机牌的时候的，明显看到有一帮泰国人。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习惯就是，基本上到了机场你就把衣服、羽绒服要脱掉，因为曼谷很热嘛。嗯，然后呢，他们我一看，为什么知道他们泰国人呢？从皮肤、穿着打扮和他们身上那个味道。嗯嗯，泰国人身上就有一股特殊的那种香味，就好像是衣服那个叫什么柔顺剂的那种香味。哦，
1: 我还以为是那个香料的味道。
0: 咖喱味儿，不是，泰国人身上都很香，他们都是那种就是柔顺剂啊，或者用就是夏天啊之类的嘛，他们会有那种滚珠啊，都很香。嗯，我是看到他们每个人的那个手提行李都有一包那个茉莉花饼。
1: 茉莉花饼，
0: 嗯，后来我在新街口也看到有卖这个茉莉花饼的啊、
1: 哦，是我们的特产是吧？
0: 对，因为我在想，我们去曼谷绝对不会带个茉莉花饼过去，
1: 对呀、啊，
0: 对不对？肯定不会。嗯，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我就想说，他这个茉莉花饼包装还挺美，在哪儿买的？嗯，泰国人英文也不行，然后呢，我也就是跟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懂，嗯，他们讲的我也听不懂，那我就很想知道他这个茉莉花饼好不好吃，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说阿罗埃，然后他们说。哎呀呀呀，阿罗埃，我就知道哦，这个是好吃的。后来我就去买过，哦、还真蛮好吃的，就是有点贵。
1: 他们居然不带南京的盐水鸭哎，
0: 带不过去吧？
1: 哦，
0: 哦，这个带不过去吧？
1: 对对对对，熟食那送风的应该可以吧？像什么某桂某花什么，
0: 但是他们会喜欢吃这种吗？我觉得他们可能对糕点会更感兴趣一些，因为
1: 不知道哎。
0: 就我跟你说，在泰国什么鸡肉、鸭肉这些东西到处都可以吃得到，就不算什么。哦，对吧？
1: 那可以理解了。
0: 对，而且他可能对我们的口味不会那么的喜欢，他们喜欢香料比较多的，
1: 对，
0: 什么香茅草啦、九层塔啦、柠檬叶啦，对吧？罗勒叶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吧？南姜，他们可能喜欢这种。
1: 对对对。
0: 而我们是喜欢卤味的。
1: 是的。
0: 嗯。啊，所以这首歌。
1: 阿来。
0: 你再说一遍。
1: 阿来。
0: 阿来是为什么？怎么呢？你更多的你要用的是阿来。
1: 阿来，阿来嘛，
0: 阿来嘛，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们来看到家人群里面哈，这个南通宋慧乔说，南通今天好闷热，昨晚下过大雨还是很闷热，有种黄梅天的感觉。昨天就是啊，苏州也在下雨，但是空气很清新。盐城也在下，南京也在下，这种天啊，我跟你讲就难受的不得了，我感觉我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我昨天一度在犹豫，我要不要开空调。
1: 反正最终还是开了，
0: 对，不是为了说要省电或者干嘛，就觉得是不是还有点早还是干嘛，但我后来实在觉得人不舒服，就外面还好，家里面很闷热，
1: 对，就是它不通风，而且即便你通风，这个天气你打开窗子一样是很闷的。
0: 你这个天哪敢开窗啊，
1: 我昨天
0: 湿气太大了，
1: 对，我昨天还开了，不是，我还开了，昨天我还穿了个外套，把我热的不行。
0: 哦，那不行，我也是昨天穿了一个那个皮肤衣，就防晒服，
1: 对，
0: 哎呀
1: 更闷了，因为那个皮肤衣其实虽然商家们都说它是透气的，但你想想那个材质其实它没有多透气。
0: 我买过非常贵的防晒服，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防晒服是透气的。都闷得不得了。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十几年，因为2014年我带听众，就第一次带听众出去旅行，就是去泰国，那个玩得非常开心，我当时记得我们去玩了有7-8天，我们还去了沙美山公主岛，去了芭提雅，去了曼谷，去了北壁府的桂河，我在买了一件非常贵的防晒服，还真的很贵，500块算贵了吧，防晒服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599好像是
1: 啊，那600块
0: 可以啊，好，OK， 我穿的那件防晒服去的泰国，我们是11的时候去的，就10月5号出发的，我一点不夸张的跟大家讲，我根本穿不住，
1: 跟蒸桑拿差不多。
0: 对，我就感觉我穿的那个衣服是来减肥暴汗的吗？
1: 大家知道的会有专门的那个暴汗服啊，穿在身上呢就是为了捂汗。当我们想要透气且防晒的时候呢，就选择买防晒服吗？殊不知那真是一点也不透气，
0: 一点也不透气。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最夸张的是我们坐船要去沙美山公主岛坐那个快艇嘛，你穿那个防晒服，我感觉我像人变成气球要被吹跑了。可见它根本就不透气，
1: 根本就不透气啊！
0: 透气的话你不就不会鼓起来了吗？那就是不透气啊。而且一出汗之后整个都粘在身上，你说穿防晒服你怎么可能不出汗呢？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想防晒服是一个伪命题，
1: 还不如穿一件纯棉的长袖，薄一点的。

0: 那种，是吧？
1: 穿件衬衫，
0: 对，
1: 还可能更防晒一些，所以防晒服吧也不用买那么贵。真的，你如果真的需要，我觉得防晒服更重要的作用不是遮太阳，是你在室内空调开得大的时候可以
0: 挡风，
1: 哎，可以抵御严寒，就是空调的那个冷。比如说你去东南亚，你觉得东南亚室内都很冷嘛，你带个防晒服，不是晒太阳，不是为了遮太阳，是为了抵御空调的那个冷。
0: 那可能大家会讲了，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能抵御空调的冷啊？我还可以穿一点时装，会更好看一点。
1: 但是防晒服可以把它就是
0: 搓成一个小球，
1: 不占你的地方嘛。而且衬衫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折成这样子的话，拿开来一看，人家以为你是亚麻，天生就是这种皱的这种皮儿，
0: 对
1: 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蓝鲸上张欣说：“哇哦，看你们直播能学到许多，貌似打开新世界。”
0: 真的吗？主要是刘佳老师的那个风格很多，
1: 主要是你看到了李欣那么美，你每天心情就会变好，对不对？
0: 他可能是在讲泰文吧。
1: 啊，
0: 宝宝奈，
1: 宝宝奈，娜娜奈啊，萨瓦迪卡，嗯，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我们泰国很好玩，哎，人家泰国怎么不邀请我去做形象大使的？
0: 我想说，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
1: 哎，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0: LIUJIA，
1: 正常一点吧。LIUJIA 100-5846，哈，搜索一下微信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0: 嗯，
1: 我们刚刚呢把江苏健康广播整个江苏省的每一个地方的评点发到了群里面哈，大家可以对应的看一下，因为每一个城市呢评点不一样，它不是同评，它是差评的。
0: 对，
1: 但是呢整个江苏台呢也就三个频率是可以做到全省覆盖的，其中江苏健康广播是一套。
0: 没错，可能呢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久之前的一个评点的一个集合了啊，如果说有些地方没有包含的，大家如果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啊。
1: 对，告诉我们一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要特别送给 MME 的，我不知道 MME 在不在我们的群里面哈。然后呢，这首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送给他。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家人群太热闹了，迎来了一位新的南京的听众。
1: 嗯，
0: 啊，是叫做新
1: 西月
0: 西月。
1: 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发了一个表情，我发了一个哇的表情、嗯。结果呢，我们的小助理说：“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后面呢，南京黎明说：“大馋丫头。”我想说，人家这不是女生吗？
0: 哎，我觉得南京黎明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他，我觉得他是特别幽默的一个人，特别好玩。
1: 他一定是那个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
0: 哪天我们一起去高淳喝咖啡？
1: 可以可以，
0: 请他喝杯咖啡，
1: 没问题
0: 啊，请他喝杯咖啡、嗯。然后我们现在群里面在聊，我们群里面现在缺中医和西医。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听我们的朋友有没有是医生的？如果有的话，麻烦加一下微信，把你拉到群里面。
1: 恳求大家，恳求大家，
0: 因为我们群里面律师已经有了。
1: 是的
0: 啊。嗯

0: 律师有了，那个医生需要一位西医，一位中医，
1: 一位中医，
0: 西医最好是全科的。
1: 哎呦，太难了！
0: 说一下微信号，医生加一下。
1: LIUJIA 刘家的全拼啊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来啊？然后我们都在聊那个小助理到现在没好，在吃阿莫西林。我说我都吃几天了，我觉得作用也不大，嗓子还是痒。
1: 他好像坚持了几天，最终还是吃了阿莫西林。他以为他自己能扛得过去。
0: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真的有炎症了，像我是真的有痰有炎症了，我就觉得吃中药吧就慢，太慢了。
1: 嗯，
0: 就很多人说哎，不要滥用抗生素，不，我们不叫滥用，是你需要的时候你该用就得用。
1: 是的。
0: 不然的话，你说我吃了虽然用处不大，但是我至少做节目的时候我好了很多，比起前两天要好很多。
1: 对，
0: 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嗓子痒的想咳。不然的话你们想想看，你我怎么做节目啊？
1: 不然的话刘佳老师周五病倒的，然后周一都能来上节目，怎么会那么快呢？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会让，对吧？不然的话我一个人多孤单呢。
0: VM0 在大蓝鲸说星星子的蓝色短袖有链接不？你在我们，你在群里吗？
1: 我们开启带货的环节了吗？
0: 你在不在微信群？如果你在的话，你到时候发个链接呗。
1: 不是这个好久了，我找一下，
0: 找一下同款也行啊。
1: 那个我或者我拍张照片，你去搜同款。
0: 哎，对，哎，你把那个大蓝鲸截个图，然后你直接去搜，你他在的，在我们群里面，那你就那个截个图。
1: 好，行、啊、没问题啊。
0: 截个图你把它
1: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平时健身的时候或爬山的时候穿的衣服，它是属于那种
0: 速干
1: 的面料、
0: 速干的面料。
1: 平时穿可能大家会有点心慌和胸闷。
0: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情况你要注意了，还有气短啊，这两天的天气真的会让人心慌胸闷又气短。我们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抽兵，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货款是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那时间到这里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大蓝鲸上面 VM0 说是不是瘦了耶？他你是说李欣瘦了还是说我瘦了？
1: 不管是谁，反正我们都是开心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张欣特别了解，说快乐的时间总是那么短，今天的直播快结束。
1: 每次张欣说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可能已经到工位上了，
0: 他肯定是已经到了，因为他9点钟要上班嘛，哈。那真的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要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的早安生活家。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在大蓝鲸收听收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咏华，叫 Midnight 台北，午夜台北，
1: 应该是可以摇晃的红酒杯。
0: 好，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了，
1: 明天见，
0: 拜 拜。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

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啊！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4: 我是主持人大鹏。
3: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助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支持播出啊。
4: 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还是提醒大家通过大南京 APP 收听收看本节目啊。国事直通车前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

0: 间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啊，收听到我们的股市直通车的线上直播。那么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的这段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大家呢可以边看盘啊，我们的嘉宾在解盘啊。这后半个小时的含金量非常高，那么它的内容是大蓝鲸独占的啊，所以只能在大蓝鲸上能够看到。那么下载好大蓝鲸之后，大家在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前面有一个方块啊，大家把这个方块点一个对号，然后再点击一键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呢，大家进入到首页，首页之后向下拉啊，向下拉，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主播号啊，点击啊主播号之后，在上方有这个搜索，您搜索商盟大鹏啊，然后呢点开来点一下关注啊，以后这个我们的主播号就在已关注最上方，您直接这关注一下就以后就方便了哈，直接点开我们的头像，然后能够看到 live 互动啊，大家再把 live 互动点开，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看到这个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再点击一下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回看这样的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而且回看的话，你想回看哪一天的，在主播号都很容易找到啊，这是我们现在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方式方法。大家在进入节目之后啊，先把这个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之上啊，这也是我们和我们的老听众啊，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很有默契的啊一个行为啊，大家先把打卡打到公屏之上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已经分享给大家啊，今天的互动话题，缩量反弹之后今天能够继续走高吗？一能，二不能，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互动讨论啊，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讨论。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啊。今天呢，上证指数下跌 0.41%， 报4152.43点，成交金额是4893亿。深证成指下跌 0.43%， 报15502.24点，成交金额是5575亿。创业板指啊已经翻红，这个上涨 0.2%， 科创50今天表现很强势，上涨 1.6%。 那么全 A 等权大家今天体感会不太好啊，下跌 1.27%， 这是今天的指数情况。
1: 那么也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科创对吧，继这个长兴科技之后，我们看到长江存储昨天也发 IPO 公告了，长江存储又要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又是带动了一波芯片半导体以及我们的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各位从四月底一直跟大家讲，不是说出凯算力不香了，我们只是认为国产算力更有性价比。那么也跟大家讲了，如果真的不会买，或者有很多朋友688开头买不了的话，买科创50 ETF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从四月底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话啊。市场的逻辑也是按我们的这样一个推演在演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我们只是说基于当前的这个产业逻辑，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另外现在还不在我们群里或者想在加入我们江苏财经广播线下的微信群啊，因为我们的大南京上互动各位也知道只有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一个群，我们现在这第一个群已经满了啊，第二个群现在也是好几百人了啊，那么大家想进咱们的群，在群里啊看到听到或者说可以看到啊更多的我和大鹏咱们主持人发的和咱们的一些资深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们啊大家互相交流的一些观点，那么大家可能都需要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来。怎么加群？把这个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下面这个来互动下，把这个互动栏里啊，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怎么加群，先加我的微信号，然后我把大家拉到群里来，在这个大家庭里啊，在这个我们大量的投资者啊都可以在这里互相的交流切磋啊，这是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爱好投资的朋友啊共同切磋和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都欢迎大家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这个市场确实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抓住科技的主线，对吧，老有人说会不会切回消费啊，昨天我看到一个机构吧，可能现在很多机构大家知道吗，现在在用这个分红，用这个估值，就是用这个叫什么，就以前我们看到白酒可能是成长股，现在已经按照这个像银行一样的红利去给它估值，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看 PE 了，各位要看 PB 了，要看市净率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机构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就是已经把白酒慢慢的当成红利股去看待的话，那么各位我觉得白酒一时就是白酒吧，这就不能再把它当成成长股了，而且这一时半会我觉得白酒 至少目前我觉得没

0: 没有机会，而且一个时代，各位，一个时代就是有一个时代的主线。现在很明显，各位看到了吗？就是两条主线，就是我说的 AI 科技变革和我们的能源安全、大国安全啊，这个能源的这个底线，对吧？所以就是两条非常明确的主线 ：AI 科技变革和我们说的泛能源主线。泛能源主线就这两条主线。然后如果里面细挖的话，就是我们跟大家总结出来的两个光、两个力：算力、电力。光通信和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板块，就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能源安全啊。但是其实你说电力、算力，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融合成一体的啊。这波这个电力的最主要的逻辑，我认为还是因为算力啊，算电协同，对吧？算力大家知道，一个计算中心、一个集群，它可能这个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城市，耗电非常非常恐怖的啊。所以各位，大量的这个电力的消耗啊，不仅仅是 token 啊，大量的电力的消耗，对吧？所以各位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两条主线你把握住了就好了啊。这个市场当中来，我们是开开心心、愉愉快快的做资产配置来赚钱的，不是来跟自己 battle 的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抓住主线吧。总有人啊，这个昨天下午啊，也是一个资深的投资者啊，也是我一个老朋友，就跟我在聊，他在一个标的上始终不涨啊，始终不涨。然后他自己也跟我说，他说确实，他说要及时的转向，要及时止损啊。你不要以为他说啊，总觉得自己好像套了20%-30%很难过。但是我说你如果起不来的话，你这个行业根本就不在这个风口上，那你死守。如果你选对了方向，时间就是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向，那么你可能就是很难熬啊。所以他后来也听明，他说是的，就该转向的时候要转向，要及时的止损，对吧？我们老股民，更多的我们有经验，我们见得更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啊，我们不要固守成规，对吧？这个时代在变，一些投资逻辑、产业叙事都在变啊。这个20-30年是我们的经验，但是同样我觉得也要转化成我们不断前进的啊，不断去学习、去适应的这样一个动力啊。好，各位，10:12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那我们看到今天一开盘，市场小幅回落啊，好像并没有延续着昨天那样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势头。那展元老师，我们看到继长兴科技之后，昨天晚上长江存储 IPO 的消息又爆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其实不是今天了，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市场当中都是这个科创，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又走得更强。今天像科创50、科创信息都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表现啊。那展元老师还是想跟你聊一下，首先您对于市场怎么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市场还要磨一磨啊，震荡调整消化一下，还有就是一直在抱团，可能很多投资者，包括我昨天也跟朋友在聊啊，就是有些方向它就是不涨。如果这一波你抱着很多的这个老灯消费白酒啊，确实曾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是这一波如果你抱着他们就是不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好像你看到这些国产算力、科创50、芯片半导体，似乎它已经涨到天上去了，但是它似乎还在不停的涨。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当下您建议大家是不是我们继续抱团，牢牢抱紧科技这条主线呢？其实我对于这个新质生产力啊，跟展元老师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下来，很多年前2-3年前你就一直在跟大家说新质生产力，抓住，牢牢抓住科技这条主线啊，展元老师。
2: 是啊，这个很显然现在这个行情两极分化嘛，涨得涨上天，
0: 是
2: 不涨在黄家跌，不仅仅那个你说的白酒啊，你看看众神药，
0: 是
2: 几大名药啊，都在破位啊，对吧？原来大家都把它当成香饽饽啊，中药啊，祖国的瑰宝呀。那现在这个宝成什么样？亏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在改变观点。现在就是说牛市行情嘛，你也别去想这高点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
0: 是，
2: 对吧？特别对于这种科技类的股票，因为全球现在都在这个热潮之下，这是确定性的，没有其他东西。对吧？还是那句话嘛，能源这个助力科技嘛。能源其实也不错，昨天滴滴表现也很好。对吧？还有像固态变压器啊。对吧？还有像燃气、能机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都是不错的。老的股肯定不能碰了，因为这个时代条件，你再去搞这个东西，肯定是显然不对的嘛。大盘指数，我觉得小心点吧。下个月，一个是6月份本身这种上涨的概率就比较低嘛，历史上6月份都是跌的。那另外一个下个月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杯嘛。那么小心一下，这个阶段做一个调整也是要谨慎一点。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还是多看少动吧。多看少动，你拿着的嘛就拿着了，没拿着的嘛那等等再说了，对吧？
0: 也不要盲目的再去追了啊，看着别人不停的涨，这个时候也太这个 OCS， 我们看一下 OCS， 包括英唐智控啊，全光交换机，对吧？456，赛威电子，然后还有一些材料的，对吧？新材料的国磁，国磁也是昨天。

跟一根大阳线，可能将近20%的大阳线，然后今天小幅回落一下。今天看一下，今天还是啊，我们看到主要还是一些芯片半导体啊。我稍微敲一敲，你看大家，对吧？如果你跟着我的这个去敲一下看的话，大家看一下，像这个703的三安光电，对吧？还有今天做天线的136的信维啊，都在涨啊。这芯片半导体，雅克科技啊，真的是。当年这都是在我的股票池里，我真的印象中上一波几十块钱的票，这波一看都是几百啊！江峰电子把财的2371，北方华创半导体设备的啊，雅克科技光刻胶的，哎呀，这都是当年我觉得曾经做过他们啊，做得挺好的啊。这波好像还是这些材料的公司啊，这些科技半导体的公司，但是已经今非昔比了，不是当年的他们了啊。当年他们可能还是个小市值，现在都已经成长为了中等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公司了啊，对吧？就是基本上还是这样。围绕一些这些主线嘛，各位对吧？什么封测啊，584，封测主要是对，这封测主要就是通富微电和584嘛。然后对吧？我们看到像雅克啊，天线的136啊，316对吧？等等吧，大家得自己去挖啊，自己去挖。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些科技的机会。但是正如刚才展元老师说的那样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再去追了。你有就有了啊，没有这个时候确实。怎么说呢？好像让大家去追也不合适啊。但是自己找找机会吧，对吧？前两天不是曾经有过买点的，前两天两根调整不是有买点的嘛，对吧？昨天我们看到啊，这个长江存储，对吧？长江存储的今天持股的这个养元饮品啊，包括万润科技，我们看到今天都是5个多点，对吧？然后今天 PCB 的也不错啊，今天 PCB 的像景旺电子，对吧？今天我看了一下啊，我自己的这个在我自选股里，科创50 ETF 百瑞啊，华泰百瑞，对吧？今天1.862了啊，就不断的新高嘛，而且是稳稳的，各位稳稳的，对吧？然后做磷化铟材料的云南锗业2428，今天也是2个多点啊。信维做天线的啊，而且对吧？信维做天线的，跟这个 SpaceX 啊是，而且他自己还是有一点自己独家的技术的啊。今天商业航天、航天机电啊，今天也是红盘，在涨幅榜的前列，对吧？然后大家去看啊，我觉得最近应该说这个市场还是有不错的机会啊。现在除了芯片半导体之外啊，今天长川科技今天应该已新高了，对，新高了。就是除了芯片半导体，可能华特气体，对吧？做气体的，华特气体和中船气体，对吧？两个做一些气体方面，延安科技做铰链的啊，就消费电子方面，今天消费电子也不错啊，各位，消费电子 ETF 今天涨了1.24%。如果说芯片半导体之类的你买不下手了，可以，我觉得相对目前来看性价比还比较高的机器人、消费电子啊，都可以去看看，对吧？商业航天嘛，就是更多的是这个题材线，但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啊，毕竟我觉得6月12号基本上定下来了，6月12号这个 SpaceX 会挂牌，商业航天，对吧？对于这个空间的这些轨道啊，空间空域的这种。关注各国的这种关注重视啊，这种争夺，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各个国家现在也是比较重视的啊，商业航天，对吧？相对来说，跟这个芯片半导体这种硬科技相比来说啊，如果你买不下手的话，但是昨天我也是跟一个券商首席也聊了一下啊，就因为。他也会有的时候跟我聊聊，因为他知道我离市场最近，而且我离投资者非常近啊。我可能不仅仅是接触一家券商，我也接触很多家券商。他也是跟我讲，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科技股这么涨，好像打开 K 线一看不能看了。他说商盟在这个题材上涨的时候，在一波主线的时候啊，他说你是不能去。只是去看 K 线的，不要只是去看 K 线。我说对，我同意。你似乎看着这个 K 线，如果你看这个 K 线，那你要看美股十年的这个 K 线，你简直不能看了，高高在上。但是它有业绩支撑啊，各位架不住它有业绩支撑啊。就像我们这一波，我们的国产算力它有业绩支撑，那出口链就更不用讲了，就是我们4月份跟大家讲的业绩线，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易中天啊为代表，那它人家真正有业绩，那为啥不涨呢？而且我们说的，当它的这个。PEG 现在科创可能 PEG 也就是0.88嘛，那你就是你的股价，就是你的股价涨幅还不及你的这个业绩涨幅，那你就是越涨越便宜啊，就是越涨越便宜啊，不能只看 K 线。昨天，确实昨天我跟那个好朋友也是某个券商的首席聊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也是我认可的观点，就是确实有些图。就是特别是我们老股民啊，又要谈到这个老股民的问题，对吧？可能新股民真的下得去手，咱们老股民有的时候就是下不去手，但有的时候你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一些人性当中有的时候
就是比较难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知易行难呢？对吧？知行合一更难呢，就是这样。但是它就是有业绩支撑，它就是往上涨啊。所以我们老股民一方面，我还是我自己也在反思自己啊。就一方面，我们老股民可能经验比较丰富，对吧？很多人说当年四千点，可能这一波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里面，可能好多都没有见过上一波的四千点，第一次见四千点，对吧？就我们老股民有我们更多的一些经验

0: 我们见的会多一点，但是也不要固步自封啊，我觉得也不要抱着我们之前的那些经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操作的这些逻辑啊，一个主线的逻辑，所以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那这波你看确实很多票它是高高在上啊，看那个图啊，经常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讲几个股票会看图，看我的下时候，哎，是不是我们稍微 要多看看了啊，各位要多看看了，对吧？就大家也还记得当时07年的时候，对吧？某石油上市的时候那个感觉，对吧？老股民啊，很多如果那个时候买进某石油的老股民，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解套啊，对吧？要问这个有多愁啊，正如满仓什么，对吧？就是真到那个时候，就大家一片火爆啊，已经觉得这个就已经要涨到天上去了，已经没有不知道它的这个上沿在哪里，不知道它天花板在哪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小心一点，对吧？就抱团这个团一定会破，总有一天一定会破，但是可能目前我们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会不会我在想啊，我自己在想，会不会真的到长兴科技、长江存储上市的那一天，会不会成为一个 拐点，到时候我们再看。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觉得这个科技的叙事啊，这个我们的芯片半导体，我们的这个科技主线，我们的国产算力的这个主线还在蓄势，还在演进的过程当中，好吧？再次提醒各位啊，我的观点包括节目当中嘉宾的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您的手上，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今天半导体啊，还是啊，我觉得跟这个长江存储啊，这个昨天又带了一波起来，对吧？ 今天上海合金中科飞测啊，盛和金威金方科技啊，很多688的其实我也不熟啊，这个好多这个688的我也不是很熟，但是我知道我就算不熟这些票，我可以去买科创50啊，我买一揽子就好了嘛，对不对？再细一点，朋友有感兴趣可以再细挖一点，有能力有时间那就去再挖一点什么芯片半导体 AI 啊，半导体设计啊，这些 ETF 都有啊，各位，对吧？我一直希望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价值投资的理念啊，不是说每天非要 看着这个个股啊，我去深挖啊，就挖得多，我多了解多透也可以。你有这个能力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人，你不是研究员对吧？我觉得你有个模糊的正确就够了啊，你有个模糊的正确就够了啊，各位啊。 好，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今天的一些通信设备板块啊，通信设备对吧？就是我们看到像烽火通信啊，什么世嘉科技对吧？啊，中继旭创啊，今天又起来了啊，各位通中继旭创、通鼎互联啊，长江通信，还有就是光伏设备，跟大家讲的啊，昨天对忘记跟大家讲，昨天我还聊下来，就最近啊，发现很多机构在去挖硅片了，挖材料了，挖光伏硅片了，各位啊，大家可以，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就是有不少的机构现在开始去挖这个光伏的一些硅片 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光伏设备，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材料啊，像钻石之类的啊，材料啊，养元银品，养元银品主要不是因为银品涨啊，它因为它是有这个长江存储的这个投的长江存储啊，跟这个银品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今天的玻璃玻纤啊，航海装备、油气开采啊，自动化装备、燃气 对，像燃气啊，包括像这个电力，对吧？像上海电力吧，昨天好像是涨停的嘛。嗯，我觉得有一些电力股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确实性价比非常高，我觉得，而且叠加着我们说的各种对电力的逻辑，对吧？你看很多电力股都没怎么涨啊，今年基本上可能都是亏的啊，这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可以去看看啊。我给大家提一条线，感兴趣的或者说风险偏好不高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好吧？好，各位，我们先进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千万别揉，越揉越伤。眼睛总是不舒服，那是缺营养了。叶黄素需要赶快补充进来。叶黄素是人体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物质，承载着过滤蓝光，保护眼底，维护视觉清晰的作用。一旦缺少，眼睛就容易干涩、发胀、模糊、畏光，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身体代谢变慢，叶黄素流失加快， 眼底营养不足更容易出现老花、干涩、模糊。营养乌品牌的叶黄素胶囊，我们电台推荐了5年的时间了，口碑和效果一直在线。所有想要护眼、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今天我们电台520的护眼福利马上就要收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官网一瓶是198块钱，那你现在打进4007-109-4009-4009，到手6瓶只要520元。 库存马上售罄，赶快拨打4007-109-4009-4007-109-4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营养乌叶黄素胶囊是

0: 909-4007-101-909。一转眼现在就到了5月20号了，电台爱眼福利活动今天也要全面结束了。今天过后，你再想以520元到手6瓶这么优惠的价格就再也没有了。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是平日里经常用眼的年轻人，还是眼部机能衰退眼睛，
1: 现在可能我觉得我对于软件看的早了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调一调？调一调，我就回到硬件上来，等它到软件的时候我再去，对吧？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总不能认死理儿啊，各位，对吧？就是要与时俱进嘛，你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在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去不断的去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啊，与时俱进啊。是的，如果这一波你重仓阿里、爱美客，包括中长，以前就是曾几何时，去年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讲，我其实我也蛮看好港沪的啊，包括对吧？恒科我也挺看好，但就是不涨，那不涨你要想它为啥不涨？对吧？那么我们人生都时间都很有限啊，每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公平，但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这样。各位，如果老是不涨，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是不是至少自己当下的这个逻辑推演是有瑕疵的？那我们就去改变嘛，我认错就改嘛，对吧？是的啊，我也是这样想啊。好嘞，好，非常欢迎啊，也感谢这么多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也就是希望大家在共同的这样一个平台上交流分享啊，共同的切磋，对吧？不是听我一个人讲，我们希望我知道比我这个当中啊，有比我入市还长的老股民太多了。我们财经广播本来就是一个30多年的一个老台了，对吧？就很多人，很多听众一直听着我们，从我那时候04年进台里来，很多人就一直听着咱们的节目，包括对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是如数家珍，对吧？就很多老股民，那老股民我也欢迎大家都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做分享。那么新股民啊，可能有近几年刚入市的，十几年的，甚至10年都没有的，甚至都没有见过上一波4000点的一些新股民，也欢迎大家多来跟我们聊一聊，对吧？老股民有他们的经验啊，有他们的一些成熟，但是新股民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思维判断逻辑，都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来跟我们多做一些交流和分享啊，我们听到各家的观点我们取长补短，对吧？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财经广播的官方微信群的朋友，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把加群两个字啊，加群两个字拿到啊，打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的互动栏里，那导播看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入群啊，我们把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群里来，我们共同的交流和互动起来，好吧？好，那么也是看一下啊，今天也欢迎大家进来之后，我们还是统一啊，咱们的第一个动作打卡两个字啊，只要今天进来的朋友先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然后就跟我们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昨天反弹了，对吧？我们看到昨天反弹，其实昨天确实这个市场这两天我觉得盯盘盯的是蛮有意思的啊，不像有的时候我那个看盘我看的已经昏昏欲睡啊，但这两天我盯盘盯的就是蛮有意思啊，这个市场一天能给你上演几个反转啊。昨天上午的时候一直到我们上节目结束的时候，感觉这个市场可能还是没太大劲儿啊，没太大意思。诶，没想到下午，对吧？又是在昨天下午，其实券商也发过一点力啊，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算力这条线啊，包括商业航天啊，包括一些机器人，就慢慢就拉起来啊。昨天市场其实这两天市场看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今天各位啊，从昨天又重新站回20天均线啊，站回了这个对20天均线，今天来到5天均线这里争夺了啊，因为我设有一个3天线嘛，现在在我设的这里就是在5天和3天线基本上已经粘在4151到4153这个地方了啊。那么各位，今天市场啊能不能够延续反弹，还是这个地方缩量稍微再揉一揉呢？啊，就从我一直也是认为啊，从大的这个数据啊，大家前天嘛看到我们这个数据了啊 ，PMI 啊等等啊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就我还是那个观点，不支持大规模的全面的牛市，只支持啊这个 K 型分化 K 的上半年的这个牛市。 A 股能不能做？能做，做什么 AI 科技变革啊，但是不支持大的全面的牛市，各位啊，尤其是有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这个内需为代表的多进来互动交流啊，多多的交流和分享，好不好？来，我们的大南京上大家刷一波，有科技的来给我们打一个有字啊，没有的也可以打个没有，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一直啊，咱们的节目至少我觉得对于每一波牛市的主线我们还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啊。那么大家现在有科技的来把有打上来啊，没有的打没有啊，好吧？或者你重仓的或者全仓有的，那我特别看希望你能看到有人说我全仓有科技一直拿到现在啊。对，我还想起来我前两天 跟我们一位老听众了啊，确实也是几次活动都跟着我们去的一位老听众了啊，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但是我特别佩服他啊，就是很看好。别看人家年纪挺大的，可能跟我爸爸差不多一个年纪了，哎呀，但是这个思维敏捷，而且很多活动啊，包括无论是我们线下的一些学习的活动，我们去上市公司的活动，他都愿意参加，就是我觉得。

0: 他身上满满的有年轻人的这种热情，他爱学习，他想去吸收。另外，他也有就他的这种沉稳、冷静，他的睿智啊。然后我发现他拿的，哎呀，都是科技股，而且他都拿住啊，90多块钱的江波龙拿到现在，一两年前的这个易中天拿着。啊，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他跟我讲，江波龙他是没有动过，江波龙90多块钱一直拿到现在。然后易中天呢，他说中间他把这个成本就全部拿掉了，就是在里面利润在滚了啊，那就很开心啊，对吧？就是虽然我可能就是如果我本金在里面，我相信如果他本金在里面，那钱肯定更多啊。他本金赚回来以后，他就把本金拿掉了，然后就是利润在里面滚。哇塞，真的让我好，我觉得真的要给他点赞，很棒很棒。就你可以，为什么人家能做得好？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市场当中，你的盈利就是你认知的变现，就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身上，我就看到了，对吧？他虽然是70岁左右，我相信一定有70岁啊，我应该跟他聊过，跟我爸爸差不多这个年龄。但是人家各种活动，人家就是愿意去吸收，人家愿意去看、去学、去思考，然后有了自己的判断，就拿着科技股啊，拿着这个688的，然后自己还有选股能力，线下他自己也会做功课。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这个好的心态，然后有一个这个好的心情。然后又能赚钱，这真的是实现了我们说的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开开心心的赚钱，而且有钱享受生活啊！真的，这才是非常棒啊，非常棒，好吧？好，我们哎呦，好嘞，必须科技没啊，这个叫什么？我手上全是科技，那我必须要给你点赞啊！还有一些啊，有光模块重仓，哎呀，你们太厉害了，棒棒棒啊！就要给我们的这个，看来这个大家都很厉害，太棒了啊！我看到这个满手科技的啊，我看了很激动啊，我必须要给你点个赞啊！好，那么现在还有多少是满手科技的？好吧，那么都欢迎大家啊！确实，我觉得就盈利就是自己。投资顾问黄超群，超群上午好。
1: 哎，上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嗯，上午好，超群。那我们看到今天这市场热点啊，其实还是在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啊，在这个长兴科技之后，昨天长江存储也是爆出来 IPO 的这个消息，今天又是带。
1: 对，好的，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算是一个还小的一个调整，因为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美股昨天是一个小跌的，然后这个开盘那个亚洲股市，像那个日本、韩国啊，包括香港。也是一个多点的一个下跌吧，然后主要就是那个如果明面的这个利空啊，主要是那个美债啊，30年期美债跟那个日本债券它是在收益率在走高，然后这个美债已经在5以上了，然后日本债券应该是那基本来讲都算是一个历史比较高的我感觉应该就是可能大家去最近担心这个美国新那个美联储新主席那个沃斯啊，对他可能因为他历来他都属于这个比较观点偏阴一点的，对吧？所以来讲呢，就是大家会等一些比如说他最新的一些表态，然后但实际上啊，就是之前那个像上一任的那个像鲍威尔，对吧？他实际上也是就是有做缩表啊，但是他没有表态加息啊，所以就是可能也不用研究那么细啊，就是可能大家在等这个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些比如说新主席的一些表态啊，这个然后如果比如说这个美债持续走高，对吧？他如果不回头啊，那可能会对美股的一些科技的一个估值会有影响吧。然后如果比如说出现这个正常，我感觉应该可能不会走极端，因为本身就已经走这个预期了。然后如果在这个比如说加强一个比如说加息啊，或者缩表的一个一些表态啊，市场可能就确实不会太好啊，因为就美债你想5%这个非常高了啊，那你其他的这个资金啊，包括像他也有一些保守的，像这个股神巴菲特，对吧？他实际上一直都是现金比较高的所以来讲呢，就整体市场就是如果是看跌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大家可能关注。然后至于比如说像中东啊，实际上来讲就是我感觉在打起来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对吧？然后原油啊，实际上最近它维持在100几嘛，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在往上扑呢，可能就很难受了，对吧？所以市场来讲，就是大的一些这种事件啊，首先我们去就记住两点，然后回归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实际上我个人还是偏看多的啊，就是因为本身来讲，就是第一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第一个还是比较强，然后主线比如说像这个 AI 算力科技对吧，就是实际上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见顶的一个迹象，然后一些这种热点啊，就是第一个成交量还是维持昨天2.9几吧，就是2.9几万亿啊，然后就是成交量在2.5万亿以上啊，基本来讲这个市场热点就能够延续了。然后我们之前主要就比如说像光这一块呢，就是它确实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啊，但是我感觉就很多人他可能就理解错了，就是他就以这个比如说涨幅啊去预判比如说泡沫啊，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从 AI 的角度来讲，它这个可以分两个，一个是软件端，一个硬件端。那软件端像 OpenAI 这一块啊，它可能就是说确实估值会高，然后Anthropic 这些啊新能出来啊，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些新品啊或者竞争啊，然后它一些比如说算力啊电力这一类对吧，大家争议很大。但唯一没有争议的就是硬件端它是远远是稀缺的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台积电的这种产能啊 ,CoWoS 那个封装，还有这个HBM 啊这些存储它远远是不够的啊，所以就是现在可能市场就炒这个像国内光通讯以后最近又转向一些这种封测啊硬件这一块对吧，那最强的封测应该就是新股像盛和，这个盛和现在已经3788亿了，就现在的价格。然后现在资金可能又冲向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像长电对吧，长电也是天天在网上创新高，现在也创了历史新高了，那它实际上也就1100多亿就本身长电它是全球第三，然后国内第一的一个封装的一个企业嘛，然后盈利啊实际上都还是增长不错的，那毛利也在30%左右吧，然后比如说像它的一些这 HBM 它也是给这个 SK 海力士它有做这个应该是8层到8层以下的一些封装，然后HBM 四啊可能也是技术在做积累，然后从比如说它的一个研发资本开支都是历史最高的100亿啊，就是去年啊，所以比如说你不去炒作，比如说之前涨得特别高的一些这种啊，你回头看一些我们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行业真正的龙头，它确实比如说比一些新股啊还有其他的，它至少市值来讲它是一个是偏低的啊，就是相对比如说涨得特别离谱的。然后那个但是你要回到比如说市盈率啊，大家可能好像觉得还是高对吧，所以市场就是现在应该来讲就是它的资金体量还是能够维持目前的一个活性啊，或者这个往上走啊，但是你从一个业绩啊，那有很多人可能会去算比如说这个整体的市盈率啊，这那肯定很难下手啊，就是这个点位比如说你去看这个业绩啊，它确实是属于就是属于一个相对啊这个偏高的但是就是说做短线可能就是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然后最近可能在这种行情呢，那你主要去抓一些事件性啊，那比如说像那个长江存储啊这个长兴科技这一类对吧，那它实际上就现在的资本开支还有包括的盈利能力啊对吧，还有手上现金也都是属于历史的一个峰值，那基本来讲它后面的一个比如说订单啊或者它扩产的一个这个就是想法可能也是会非常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会对国产这种这个半导体设备啊这一类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契机吧，或者未来啊我感觉应该是至少从订单上应该是会好的，然后业绩匹配这个股价呢可能没有这么快对吧，然后比如说像华为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这个这个英伟达实际上啊它这个 AI 卡进入国内还是没有这么顺畅啊，所以像这个国内这个像那个华为啊，还有一些这种像寒武纪最近也是在往寒武纪今天又创了一个新高啊，也是历史新高啊，所以就是现在可能大家更

0: 的可能会去算未来啊，或者算这个市值。韩文基现在都8600多亿了，都快卖了，所以大家可能都看的比较多了，对吧？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感受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比如说像这个马斯克啊 ，SpaceX 这种拿到几百亿美元的这个 IPO 资金以后，他真正比如说能做的事情又会特别多，然后他推进的一些这种因为他实际上是就一体的啊，比如说 SpaceX 跟这个 XAI 啊，它又捆绑到一起，对吧？然后一些这种其他的那他后面订单推进速度啊，我感觉就是可能又会加快，然后国内的像那个商业航天呢，实际上也是也没有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行情啊，还是有点反复啊。像昨天像我看中国卫星还有其他的都有跌停聚力，对吧？就是还是偏这种概念多一点啊，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可回收还是没有这么顺利，对吧？所以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些方向都可以反复去挖啊，也差不多结束了。
1: 好，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也再次提醒到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另外各位啊，我们节目后半个小时是在大南京上为大家呈现，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2: 的朋友，过了今天你依然可以慢慢考虑，但是啊，再下单就没有198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优惠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6瓶半年装依旧仅需520块钱，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呢还送您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藻。福利收官，库存不多，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叶黄素就像我们眼睛的天然防护伞，它可以牢牢阻挡外界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每天2粒坚持补充，就可以提前预防眼睛疲劳、视力下降、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类疾病。现在520收官福利，到手6瓶只要520元。订购热线电话效果强，那是因为它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采用科学五合一的营养配方，核心营养叶黄素从源头阻断蓝光损伤，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抗氧化，让眼睛水润明亮，再加上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以及放松双眼的牛磺酸，多种护眼营养合理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让眼睛更好的吸收。那今天呢，是我们营养物叶黄素胶囊520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您现在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直接买一瓶再送一瓶，官网一瓶198块钱，那今天到手6瓶仅仅需要520块钱，一瓶还不到90块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520的护眼福利今天就要全面截止了，目前订单还在不断的激增，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今天过后就再也没有520块钱到手6瓶这么优惠的套餐了。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呢是4月初4。好，听众朋友，那么昨天开始呢下雨了，你那里的雨下的大不大呢？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南京这边的雨下的还不小，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天天气怎么样。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阴到多云，雨量是中等。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并间值转多云。总体来说就是不下了啊，转多云了。我们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白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到27度。总体来说这两天因为下雨样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投艳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将会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最近淮安的蒲菜开始新鲜上市了，这可是淮安人的最爱啊。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因为多雨水天气啊，江苏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蛇，有蛇出没，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咱农村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6: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那么今天呢，我们即将采访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95后的新农人啊，扎根宿迁乡村已经有9年了。哇，这可能是我所采访到的最年轻的新农人代表之一啊。他19岁就回到宿迁四红农村，一头扎进了碧耕果产业。10年成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那么今年呢又荣获了江苏五四青年奖章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我们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丝虹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苗聪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真的是中气十足啊，一听这嗓门就特别的洪亮啊。好，那么苗聪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宿迁的丝虹西南岗这个片区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块呢还不是非常的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土地啊？啊，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我们西南岗片区呢是作为省级重点帮扶区，土壤类型差，片区内呢约80%的土地为沙浆土，耕作层浅，保水保肥能力弱，和地形复杂，属岗丘地带，地势高亢，起伏大，易受灾害影响，灌溉条件差，水资源匮乏，自然降水少且分布不均，缺乏稳定水源，农业依赖望天收，土层薄，石块多，部分地区30厘米以下即为基岩，难以深耕，限制作物根系发育，所以说有句话叫西南岗的土地种啥都不成。
0: 嗯，就曾经这边呢是我们江苏省的一个重点帮扶地区，那么这些年来其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么前面你也说到说原来有句话叫西南岗的土地种啥都不成，就因为这块土壤不是非常的肥沃，所以呢种什么都种不好啊。为什么在你手上好像种好种成了什么又种好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啊，你种的是碧根果，碧根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物，它为什么适合这片土壤呢？
1: 因为我们丝虹地区呢处在北纬33度，和碧根果的原产地呢美洲是处于同一纬度，而且我们碧根果呢这个在我们江苏地区啊，特别是丝虹地区，我们的水源和土壤条件都非常适应我们碧根果的生长。
0: 嗯，就这块土地虽然贫瘠，但是它这块土地呢却对于碧根果来说呢是非常适合的啊。而且呢北纬33度，这是碧根果的一个在美国的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北纬这一带33度这一带是它的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区。那碧根果是十几年前吧就被引进到我们国内来了。那时候呢我们节目也曾经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碧根果专家刘广清老师呢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访谈啊，也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认识到了碧根果的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有不少朋友呢跟着一起来种植了。其实从全国来说啊，给大家说一个背景，碧根果呢它的种植在全国来说种的最多的不是在我们江苏，而是在隔壁的安徽啊，山东也有种植，云南也有啊，江苏呢可能应该是排在第三吧，整个种植量，是吧？
1: 现在的话，我们虽然说是后来的，但是是后来居上的。目前呢，我们的碧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全国的第一
0: 啊，整个面积是全国第一吗？现在？
1: 是的。
0: 哦，那主要是分布在我们江苏的哪些地方呢？
1: 主要是在我们丝虹地区。目前呢，我们丝虹县的碧根果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0万亩。
0: 嗯，丝虹还有那个句容，就镇江的句容这一带也是有种植的啊。好，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好奇啊，说他是95后，这孩子到底多大呀？你给大家说一说，你今年多大年纪？
1: 今年30了。
0: 30岁。97年的，30岁，你从事农业生产多少年了？
1: 今年已经第10年开年了。
0: 就是20岁就进入到农业生产了啊。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苗聪呢他是高中毕业以后开始呢进军农业的。那么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让你会选择了说留在家乡种地呢？
1: 首先呢，因为我本身就是西南岗人，祖祖辈辈呢就扎根在这块土地。
0: 嗯，
1: 看着家乡落后的面貌呢，其实我从小就在想啊，就想的是一点，就想逃离。长大以后就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2016年呢，也是因为家中的变故，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深刻思考，留守家乡应该如何去安放我的青春。因为当时呢，我的父亲是长期的糖尿病史，那一年呢有所加重；母亲呢是乳腺癌，当时也在做手术。我下面呢还有一个小我14岁的妹妹。当时我就在想，不管怎么去做，还是选择哪条路径，你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家乡是离不开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恰巧又得到得知

0: 我家乡就在大力推行逼耕果这个在四湖已经试验成功的富民果，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攻坚赋农的奖补政策。通过一系列的调研和考察呢，我发现它不仅是效益优，而且生态更优，可以极大的美化家园，我才选择留在家乡种植逼耕果。
1: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孩啊，当初呢因为家庭的一个变故，所以呢选择了留在家乡照顾父母的同时也来发展自己的一番事业。那么从校园直接到田间地头，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非常难以适应的。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家庭呢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我从小啊家里面其实是 最典型的苏北农村家庭，家里面特别穷，然后呢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跟父亲一起在工地，因为当时父亲嘛在工地做了一点活，每年夏天呢和冬天我都会在工地帮父亲去处理一些小的事情。
0: 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个冰果种下去以后呢，摆在我们面前是有很多的难题的。 现在就是我先给您介绍到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土地的问题。因为我们土地跻身于国营畜牧场嘛，它的地势低洼，是一旱一涝的。我们在扭转土地之后呢，就第一步进行了修水利整沟渠和改良土壤，并配套完善了水电路设施，才将一片片的低洼地与覆盆栽基地逐步改造成了这种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格局。
0: 然后呢，
1: 我们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呢，你肯定是有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在我们这张土地以后呢，其实经过2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把家里面积蓄差不多已经花光了，就是你光顾着埋头苦干，却忘了市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逐步摸索出了林粮、林草和林
0: 还有水产养殖的立体化开发。现在呢光每年的这个林下的收益就已经突破了200万元。突破200万元。对，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碧根果它的一个特性啊，不是说种下去明年就能收了啊，它这个是种下去要7到10年时间是吧才能够这个收获。它挂果是到第7年才能挂吗？
1: 我们以前呢这个碧根果当时是进入我们
0: 中国市场以后呢，其实它的技术是并不成熟的，它的初步产量就在10年的时候才可以达到了一定的峰值，可以维持土地的基本平衡，土地支出的基本平衡。但这里面还不算人工。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呢，我们是把这个碧根果啊已经从10年缩短到了6年到7年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在种碧根果的话，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艰难，需要去硬挺坚持10年以后 才能有所收获。现在的话我们种下去基本上到第4年的时候，第4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收获，到第6年第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覆盖掉土地成本，完成一个这个纯的收益。
1: 就是第4年开始挂果，第6年第7年就进入个丰产期了是吧？进入一个丰产的初值期，就是繁殖期，开始可以覆盖土地的成本。
0: 那它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多久？
1: 我们碧根果比较特殊，它在国外已经试验成功呢，可以持续丰产到200年。真的假的？200年？对，因为我们碧根果它是属于葡萄木，是红木的一种，材质非常紧实，它的唯一天敌呢就是天牛。包括我们现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呢，这么多年的摸索，发现它是一种天然的绿色食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之中，你不需要去给它用人工的药剂 去喷洒，不需要去防虫治虫，唯一呢就是要防治我们的这个天牛，就是我们可能方言叫小聚聚，
0: 小聚聚，
1: 它是对所有的林木都是会产生危害，全球的树木都会产生危害，只要保证它不被这个天牛蛀害，就可以保证这个碧根果的持续丰产。
0: 天牛是不是那个黑色的那种虫子，身上有好多点点的那种？
1: 对，那个叫新天牛，天牛有很多种品类。
0: 还有很多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抓那个天牛玩啊，原来是天牛是这些这个林木的一个很大的天，这个危害很重哈。那你们怎么去去除这个天牛呢？怎么消灭它呢？

0: 我们第一点呢，就是通过物理的这个手法，就是用我们的一个热光灯，我们去的是密集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杀虫灯，可以通过光源吸引到这个天牛，去烧杀它。第二呢，就是在生产季之前，在这个冰果发芽之前，在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整圆喷施，一种神经性的药剂，它是神经性的，对我们植物没有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残留。通过神经作用去把这个天牛给它这个消杀掉。
1: 好，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种了2000亩的碧根果，你想买这些果树苗，还有进行这个土地的一个基础的平整啊等等，这个投入得多少钱下去啊？刚开始，
0: 我们初期投入呢是投了2000多万元，后期呢通过这个产业化建设，就持续增加了这个2000多万元，所以说我们基地整体呢是投了4000多万元。
1: 好，那么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产出的周期是很长的。那你们刚才说了，在里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套种套养的技术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的？
0: 我们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林下种植传统的作物，因为虽然说我们这个基地呢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它是无法满足传统作物的这个种植的，因为我的祖辈已经通过多种尝试，我们这块地因为地是低洼，所以说种植传统作物啊，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收获，或者说产量非常低。我们经过土地的改造以后呢，就是扩宽沟渠，还有铺设电路，把这块地啊做成了易旱就是太能灌到能排的生产格局。所以说在这个前置基础之下做完以后，我们才可以去种植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林粮。林粮呢就是一个，就是冬季种植小麦，夏季的时候呢种植红薯、花生、黄豆，包括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零星的种植一些油菜，在可以他们就种植这些东西就可以覆盖掉我们的土地成本。碧根果收益呢就是完全的收益。然后我们在这个，它是因为碧根果是毕竟是树嘛，它会有一个立体空间。我们就在碧根果树下呢，还尝试了进行了这个生态化的养殖。我们园区呢，现在是规模化养殖巴马香猪是有50多头。这个林下养殖鸡鸭鹅，每年是保有量是在500只左右，就是每一个种类，都是保持在500只左右。它呢，就是可以充分的，就是既不会破坏我们土壤的结构，又可以增加我们土壤的肥力。
1: 真的是非常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林下的套种套养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就是常年都有收益啊。好，那么我听说去年省委书记辛长兴还来到您的种植基地啊，是吧？这对于你来说的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啊？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对我们扎根基层和扎根农村的一个充分的肯定。
1: 那么第一次见到辛书记，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年轻人都会比较忐忑，比较紧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辛书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以及他对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勉励呢？
0: 其实见到辛书记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激动的，就是我们扎根农村嘛，很难有机会见到我们，就是见到我们相关的领导，那这更别说是我们的省委领导。当时真的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心里面也是非常忐忑的。但是有一句话嘛，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呢，当时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在努力去扎根去做的。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浮夸风和这个虚假风。所以说在过程之中呢，辛书记也问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包括呀，他就提到了说林下呢这个养鸡啊要适量。我就直接性回答书记，我说对啊，我说我们这个鸡啊，所以说我们养殖的鸡数量都比较少，因为我们的这个鸡粪呢含有这个盐分，它会对这个冰果的这个根系啊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是适度养鸡。这个猪呢，如果猪养多了的话，它也会破坏我们土层结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晴雨的这个羽毛很难自然降解在这个土地里面，也会形成一种土壤的一个污染。所以说当时呢，辛书记对我们这个土地这个做法是

0: 生态农业的做法是充分肯定的，也极大的鼓舞了我继续深化这个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开发和生活。
1: 对，我觉得正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你一手一脚做的，所以呢，当面对新书记给你的提问的时候，你心里是踏实的，是有能力去回答这些问题的，对吧？是有底气的，那么他也对你们提出了说，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农业发展方面，我们要提质增效，并且呢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我就想问问你在碧根果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你是怎么做到这四大项的啊？怎么实现的呢？
0: 首先，我们认识到生态农业一定是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接触这块土地以后呢，第一点就是对这块土地进行深化的改造。我们每年呢是在这块土地，我们核心产区是1000余亩嘛，我们就在这块土地呢每年是投放1000余吨的有机肥去改良这个土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简化农药，我们是用绿肥。

0: 好，那么像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在你的这个林地里边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1: 我们在这两年呢，我们是认证了中国 A 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认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个基地的建设，努力成为有机农业的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排头兵。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做了这个8个商标和这个3个专利的一个这个持有。
0: 哦，
1: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会继续深化基地的一个品牌建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2、3产融合上呢，我们是也做了一个充分的尝试。
0: 嗯，
1: 目前呢，我们年接待这个游客呢是突破了1万人，包括了我们基地呢在这个品牌建设上和这个基地生产建设上，也是做了这个江苏省的果茶商生产全程计划建设的一个示范基地，是一个省级的荣誉。
0: 嗯，可以说这个荣誉非常多。那么所有的荣誉的背后啊，都是你和你的团队脚踏实地的辛辛苦苦耕耘出来的结果。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你这个碧根果它的产量怎么样，以及这些果子是如何销售的？
1: 我们目前碧根果呢，这个单株最大产量是达到130斤，它这个品种呢就是产量比较稳定，然后我们这是特异性的品种，产量比较高，它的树龄也比较大。像我们基地的这个一般的树木呢，就是基本上是维持在50到80斤。
0: 嗯嗯，好。
1: 我们主要的这个销路呢是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个线上平台，还有一个线下的渠道，就是线上门店以及线下的门店进行一个销售。同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农林部门的帮扶下，就是主管部门的帮扶下呢，与我们的京东和三只松鼠进行了一个洽谈与合作。我们是常年供应我们优质的原料，面向国内的几大优质的和这个排头的这个生产企业。
0: 嗯，可以说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之下，这销路也不用愁了啊。那么在联农带农方面，我知道你做得非常好啊，现在带动了当地多少农户来共同种植碧根果？
1: 我们是常年带动周边30余人灵活就业，在农忙季节呢是带动60余人就业。
0: 嗯，
1: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持续推化碧根果的种植面积是已经突破了1万亩了。
0: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呢会有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苗聪说。好，我们稍后再见。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四红金海岸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苗聪啊，这是位非常年轻的95后新农人啊，虽然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很耀眼的成绩啊，是国家林业和。

0: 草原局聘任专家，同时今年又获得了江苏青年五四奖章。好，我们继续来听苗聪的创业故事。之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听苗聪在讲的时候觉得他对所有的这些碧根果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啊是了如指掌，而且碧根果的他的这个种植的方法管理方法也是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都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这里提到说您是林草局的聘任专家。哎呦，我觉得这个专家这个词儿，我听到总是觉得是已经白发苍苍的了。这么年轻的专家还挺少见的。怎么会成为了这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的呢？
1: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聘任专家呢，他主要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一个可以对当地或者是更大片区内有一定带动和示范作用效果的一个这个乡土人才一个给予的一个尊称，是这样。
0: 但是这是个尊称，同时我想这也是对您这么多年来的所取得的这些硕果的一个肯定，说明你在这方面确实很精通啊，是不是？
1: 非常感谢。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聊一聊这个连农带农的问题啊。你说到你当初刚起步的时候是2000亩就起步了，说实话你这个起步确实是跨越的比较大，起点比较高。对于很多的普通农户，听了您的介绍觉得碧根果啊这样一个农业项目呢未来前景可期。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来上这个项目，资金又不是特别充裕的话，你觉得能不能上这样一个项目呢？多少资金才能够启动这样一个项目呢？
1: 目前啊，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做碧根果的时候呢，碧根果才刚进入中国没有多久，才大规模推行也没有多久，我们算是一个排头兵，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碧根果的林木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数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已经把这个碧根果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碧根果树的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比如说当时我们买的这个树呢是700到1000元一棵，所以说也就有了开头的投资了这个2000多万元。现在的话我们一棵树呢其实也就卖到几十块钱一棵。
0: 就是这个苗是吧？
1: 对，碧根果苗几块钱一棵。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现在的栽培呢要求是每亩地栽植10至14棵树。所以说一亩地的投入呢其实并不大，现在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风口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土规划呀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要求，果树现在只可以在我们这个林地或者说是四旁地进行一个栽植，在基本农田是不允许栽植的。
0: 就这有一个限制啊。如果说能够租到这样的一些地还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种啊。当然刚才说四房地就价钱屋后也可以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种树有个好处就是它是绿色银行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可能会为你的子孙来说的话会给他有这样一个绿色银行储备在那儿，这也是一个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农户来说的话，你刚才说现在的种植成本是降低了不少啊，还有在管理难度上，听你说我感觉好像不是太难的，但是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因为我们基地呢，特别是我是在这个种植以后呢，在主管部门的帮扶下陆续呢与南京农业大学、中科院的南京植物所包括这个江苏省农科院相关老师呢去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包括一个深化的学习，所以说呢相对于而说好像觉得这个碧根果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这个初步从业者呢我还是建议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请教专家，不要自己去盲目的去进行一个管理，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碧根果树啊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如果说前期呢造成了一个要害，它的损失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对，还有我们说到这个林下还可以套种套养，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我们把鸡放那儿就不管了，也不是说我们把油菜种那儿就不问了，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门槛的，是吧？所以这一切如果说你

0: 你说，哎，今天我听了苗村的介绍之后，我也想上这个项目。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咱们要到实地去考察，同时再结合你们当地的情况来决定是否要上这样一个项目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你的事业发展的是顺风顺水啊，一切看起来都特别的棒。对于你来说，你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在未来规划呢，还是像以前一样，追求的是一个脚踏实地、紧跟国家“十五”的一个规划来走。目前呢，我们基地虽然说是建设了这个江苏省级的这个示范基地，但是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农林融合以及科研成果落地的这个一个转化。因为我们现在呢，虽然说与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呢建立了一个深化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对于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呢，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弱项。如果说能继续深化科技的一个转化和这个人才的一个引进，或者我们基地的发展起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就是我们基地虽然说现在已经在稳步持续向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要防范于未然，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行业的排头兵，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虫草害的问题，其实是一定要有一个预见性的，所以说必须要有更专业的一个科研院所来进行一个合作和这个更深化的一个合作，来支撑我们基地的发展。
0: 就是你还是会有些担心啊，它的这个病虫害的这个问题啊，希望能跟科研院所合作啊，来强化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么在销售这一块儿，你觉得这个
2: 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

0: 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先

0: 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0000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0000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

0: 那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它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2: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0: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2: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 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尤其像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
1: 嗯，
2: 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鲜活。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

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4: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3: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 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5: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3: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0: 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
1: 加分要比参数比测评
2: 跑分的，
1: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他从唯参数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啊，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

0: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词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1: 有优势，
0: 有优势。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是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1: 美国也一样。
0: 一样，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2: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1: 是。
2: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0: 大力出奇迹，
1: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2: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1: 啊，对对对，
2: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1: 是，
2: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0: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1: 距离，
0: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2: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0: 啊？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独立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

0: 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想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四分之一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是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珠，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1: 嗯，其实我们刚说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Agent、 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定型，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3: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0: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烧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大家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觉得那你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xing，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词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就是 maxing，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1: 刚才俊明提到了
4: 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的 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万我都

0: 人叫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
1: 嗯，
0: 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参照系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2: 对、
0: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cloud code 自动编程、哎，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1: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
0: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消费娱乐。
1: 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对，
1: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的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2: 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过去的，比如传统的一些产业的话，让 AI 重新做一遍、甚至包括在很多地方 AI 也要融合一些新的，比如类似金融这种模式。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聊什么呢？ AI token 界的有个杰文斯悖论，就过去说一个生产资料的话，它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按理说应该更节俭了，发现几百多年以前一个杰文斯的人发现不对，煤炭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污染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需求反而变大了。那现在就是在资源在 token 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很多创业机构盯准了什么呢？技术不变，开始干嘛呢？做这种 token 的分发，或者是这种中转站，或者这种路由。就比如过去的话，开个玩笑，以前买运营商的套餐，有的可能都是你的千兆亿这个下限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只给你赔一个40兆的上限，但是消费者是无感的，他不知道，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是不知道的。那这里面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处理日常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种大模型，可能有一个一般的都能处理了。但是有些很多高端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需要配备一些高端的模型，那怎么办呢？一个套餐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那这件现在其实很多创业者在做，这是利用了金融的思维加上新的技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融合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像一些比如基础的这些研发的投入，过去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学校来开始，比如说申请经费，然后自己家的投入。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 AI for Science 领域有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就是抄袭了，也不是叫抄袭了，学习
0: 借鉴
2: 医药行业里面的 CRO 模式，就是学校来拿到经费来讲，交给这些第三方的这种 AI 的公司，委托他们来进行研发，我帮你省的钱，就是我挣的钱。那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融合，它也是学习过往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我让包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案例？
1: 您非常简单的讲，您觉得最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是哪个？
0: 进入物理世界。我觉得俊明说的呢，都是信息世界，我们要脱虚向实啊。信息论的鼻祖克劳德香农先生曾经给信息下了个精准的学术定义，
1: 所以我们得精准的进入物理世界，
0: 消除不确定性，进入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改造千行百业。
1: 对于众多互联网企业来说， AI 已经成为了必答题。尽管高成本低回报的疑问并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将持续的投入变成加分项，但是在大势面前，谁也不敢轻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广告啊，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啊。那么先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那么下半段我们继续进入到投资小课堂，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导师杨松杨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今天他带来的主题是波段的底部。那么今天为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邀请大家在大蓝鲸之上跟我来进行互动啊。互动话题是，你还会继续的持有科创50吗？用数字来进行回答您的观点啊。如果您认为会，您会继续的持有科创50，您就在大蓝鲸之上回复一个一啊。如果您已经减仓了啊，或者已经开始有了动摇了啊，您就可以回复一个二，来谈一谈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当然，我也希望在大蓝鲸之上。

0: 上，我们彼此能见到啊，双这个互相的问好和打卡啊。我的大蓝鲸的直播需要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帮我把数据往上来做一做。
1: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0: 今天是520啊，我觉得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股民朋友来说，最浪漫的告白啊，就是继续的持有科创50，或者说今天我觉得可以再对科创50啊来告白一次，这科创50我爱你啊，确实太强了啊。从这一波市场到了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啊，我们节目改版，然后跟这个杨松老师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无论是连这个做期权节目啊，还是我们平时的杨松老师的这个连线，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都重点谈过科创50啊，对吧？这个一直在跟随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有印象的啊，包括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连线资深市场人士郭寿祥郎先生的时候啊，他也重点的啊，这个非常旗帜鲜明的啊，就谈到接下来重点还是把这个精力放在科创50上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昨天还专门问他，我说一般我们总是把双创放在一起来讲，对吧？这个双创啊，科创50创业板、科创板创业板，它有着交集或者有着相同的这个基因啊，为什么重点来谈科创50啊，而没有提这个创业板呢？对吧？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啊，你看今天市场继续的分化啊，继续的分化，但是科创50继续的走高啊，表现的相当的强势。今天各指数啊，上证是绿盘啊，然后呢，深证成指啊，这个小幅翻红，然后呢，创业板啊也是。这个上涨了0.几%啊，创业板0.34%，但是今天这个科创50啊涨幅3.20%啊，科创综指也涨了2.31%，所以整个的科创板表现的依旧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520啊要啊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对于这个科创板啊，对于咱们的大 A， 我觉得也可以大声的喊出我爱你，对吧？有爱大声说啊。而且我看到今天大家在群里面交流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啊，一直啊在科创方面啊，在科创板上面啊，那这段时间应该是吃到肉的。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啊，也看到了，对吧？放了一些量啊，但是呢整个三市的成交又回到了30,000亿的下方啊！现在这段时间市场调整的时候，啊，整个的成交其实是略有不足的，啊，回到了30,000亿的下方。用杨松老师告诉大家的这种方法来看百日均量的这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调整的这几天成交量都在百日均量线的下方，啊，也就说明整个市场的现在的情绪是稍稍的偏弱的，啊，成交量不足。那市场一定就会表现出分化啊，对吧？这很自然，对吧？那这个成交量不足以支撑整个的市场或者是大多数的啊这个方向啊出现上涨，那出现这种分化啊就在情理当中。今天大盘全天是偏弱势震荡的，收盘也是小阴啊，那上有压力。啊，靠现在的这个量是没有办法突破的，但是下也有承接，4100点这个位置暂时来看啊，通过各种的技术方面的这个分析来看，我们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啊，对未来几天估计还会是这种震荡的预期，那么近期的风险点是什么呢？我们前两天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美债的狂飙，加息预期的升温。啊，可能会从这个情绪上面对于股市形成一定的挤压，啊，美股如果哪天崩了，那 A 股肯定也啊这个无法幸免，或者说这个最起码在情绪上会出现扰动，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A 股市场和这个美股啊以及这个全球资本市场都是一个强关联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跟美股的这个科技板块纳斯达克这种科技股，对吧，形成一种强关联。啊，所以呢 在这个尤其是在这种短线的情绪上面，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啊，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这个美股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要稍稍的这个注意一下。但是，对于未来啊，接下来机会在哪儿？到目前为止，大家依旧还是判断整个大的科技方向，强者恒强，抱团现在反而是越来越集中啊，然后并没有出现松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啊，我们的资金量也非常的有限的这种投资者来说，我们引领不了市场的方向啊，我们也撼动不了啊这个啊市场的情绪。那我们唯有做的啊就是跟随啊，就是跟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嘉宾的观点，来连线联储证券总部的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机构观点继续播出，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王老师，下午好，
2: 主任下午好，
0: 好，邀请您来跟各位继续交流一下，关注一下目前市场的这个走势吧。市场在这个位置啊，调整震荡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大家开始去研究探讨啊，这个位置是不是就算是止跌企稳了啊？我们看到，市场在这个位置，这个除了指数的关注之外，市场的这个分化依旧还是非常严重啊。我们看这个科创50确实是太强了啊，昨天又是大涨了3个多点，大涨了3%啊，这个继续的向上去进攻啊。怎么来看现在如此分化的这个行情啊？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交流。
2: 好的，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今日市场啊，其实整个的指数层面呢，这个跌幅并不大啊，但是呢，个股层面的体感其实是不强的啊，因为今天整个涨跌的中位数是-1.21，整个市场呢，其实下跌的个股是超过了3800只的啊，那么更多是科创50的指数今天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更多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会发现市场的热点也是比较杂乱的啊，更多就是围绕着半导体的设备芯片啊，包括存储等上游的方向啊去做了一个上涨，那么这个其实是今天的一大亮点。那么其余的一些方向的话呢，比如说算力啊，比如说之前的电力啊，比如说机器人 AI 应用等等的，其实都在调整。那么这个当下其实我们会发现更多在整个的下半月啊，其实都是源于部分主题型的，比如说长存啊、长鑫的这种 IPO 所带来的啊，上游的一些半导体的这种上涨啊，其实这是我们所讲的当下的点。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从宏观层面的话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去聊到过啊，整个下半个月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守，因为目前的无论是日还是美，整个的这个债的收益率飙升啊，其实呢对于整个科技方面的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啊，其实是有所压制跟打压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大家关注到的一个点啊。那么整体我认为还是要去做调整啊。那么整个的仓位方面还是要做控制啊。如果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呢，在国产的半导体方向，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啊，包括等等的存储的一些原厂的核心封装，如果这些主线方向出现了调整啊，那么整个市场没有这种承接的话，那么可能市场接下来还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动作出现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啊。那么虽然目前呢整个科创50和半导体涨得很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可能这个位置在追高这个风险性啊，其实还是有的，但还是有的啊，这个是我们从当下的市场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梳理啊。
0: 嗯，这个提醒大家啊，涨多了之后可能会出现调整的这个风险啊。说到市场的这种分化，说到市场的轮动和切换，我们大家也其实都一致的认为主线还是在科技当中，但是现在的这个分化可能是在整个的科技当中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就拿今天来讲，你看这个资金流入的半导体啊非常强，但是像昨天其实半导体是这个调整的啊，今天半导体资金流入居前，但是电力板块啊出现了这个调整啊，出现了资金流出居前。所以接下来你是要提醒大家整个的大科技可能会出现这个获利了结或者出现这种高低切，还是可能大科技方向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势，但是在整个科技当中的这些细分的方向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轮动呢？
2: 我认为当下呢，其实整个的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呢，其实确实是这个主线行情，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结构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我们会发现还是以国产的这种半导体芯片设备材料，我们刚刚说过的啊，这些为主。那么其余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偏弱的啊，所以呢，现在更多叫做一强，带其他啊，一强带其他，那么其他。

0: 它的方向更多是轮动的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所提醒的是什么呢？在目前这个主线能够涨到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明天科创五零再涨个3%、5%啊？其实有可能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位置随着边涨啊，那么整个的是没有给到大家太舒服的买点的，而且伴随着其实这个方向的话呢，逐步的去放量，比如像今天的一些啊中芯国际这种，对吧，也在做一些这个拉升啊，做一些这个轮动，那其实我认为呢，都是属于一些在加速上涨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如果有持仓的这个投资者啊，那么这类的方向其实是我认为如果没有出现负反馈的话啊，可能是哎逐步边涨边轻微的做一点减仓的动作啊，这样的动作去享受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目前其实对于这个没有这个方向的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就等调整了啊，等调整完以后再看下一轮的这个方向有哪些更好的机会去做啊。因为目前呢，像这个今天凌晨啊，英伟达对吧，也会发一些这个业绩财报披露啊，那么可能对于是不是有可能相关的方向会出现一些影响啊，那么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跟大家去提的点，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科技为主，但这个科技呢，因为太大啊，它包含着很多的方向，比如 PCB， 比如说原材料，比如说光刻胶啊，等等等等，对吧？但是我们觉得像五月份整个啊表现比较强的，其实大家回头翻一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游啊，围绕着整个的上游去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材料，说的这个半导体，说的这个封装，其实全是围绕上游在涨。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大家未来在挖掘的时候，我觉得尽可能的往上游的方向去选择啊，可能更有利于大家去把握啊。
1: 好，说到未来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在这段时间节目当中，大家也开始去有了一些声音的出现，就是马上到了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啊，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个特点，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你看到了夏天了啊，一方面这个电力板块啊，是不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这个可能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去谈到这个电力板块，再加上现在电力又能够叠加着跟人工智能的啊，这个整个的逻辑是相关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到了七八月份之后，又看到各种的文娱方面的，像这种球赛啦等等，是不是现在位置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高啊？是不是可能也会出现一定机会？所以围绕着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特点，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值不值得各位去根据这个逻辑来把握一些可能出现的机会呢？
0: 其实呢，世界杯或者说这个事件呢，其实前面炒作过一波啊，就是在这个央视买了这个直播这个赛事的这个权利以后啊，其实涨了一波，但是到第二天一开盘，我们看到像中体啊、像草坪啊的等等一些标的，大家去看一下啊，基本上第二天就开始出现了兑现。那这个方向当中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主题类的方向，它是源于某一个事件引发啊所导致的股价的一种轮动的上涨。但这种的话呢，其实它跟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国产的芯片半导体这种产业趋势跟结构的基本面的挖掘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方向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有，但是呢，我个人并不建议大家去重点参与啊，因为今年我们觉得大的方向其实还是围绕着一些产业逻辑的更新，一些这些方向为主。那么像一些我们大家看到的这种赛事引起的主题类的投资机会，因为它持续性不强，而且这个波动性也比较大啊，很难去把握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源于刚才所讲的这个主题类的机会啊，我们也想跟大家去这个引申一下，对于大家投资方法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要去看主线。为什么我们老是去做主线？因为主线题材这个东西最害怕的就是支线的干扰和噪音啊，就是比如说像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国产的存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存储芯片等等很好，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支线来反复去抢，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消费，哎，动不动低位又动了啊，比如说脑机接口、无人驾驶，可能哎反复的去做轮动。但是当这些支线来涨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么它的这种上涨加速和强度肯定是不及主线的啊，所以你说把我的主线放掉，我去做一些啊其他的这种支线的机会，有可能啊你不仅赚不到钱，可能还会亏钱。那么这样子你还会错过很多主线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大家在很多投资的路上啊要去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想明白的事情。因为主线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来，它会有不断的这种可能哎龙二龙三啊各种利好去刺激和加持，但是支线方面，大家比如说我这会儿我去做一个这种世界杯的啊行情，我一会儿我去做一个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消费刺激的啊行情，那么我过一会儿再做一些汽车方向当中的一些轮动行情。

0: 那么这样子参与来参与去，其实最终大家会发现还是又很累，而且赚不到钱啊。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今年，尤其是目前来讲，在整个产业趋势、基本面挖掘啊，包括硬件的很多的细分，比如说最近看液冷也好，PCB 也好啊，再看很多的半导体材料和光刻胶的材料，和一些这个石英砂啊，包括这个电子部啊，其实你看他们虽然有调整，但是很快又上去了，对吧？那么这些产业结构的细分当中，他们源源不断的在创新高。那么大家为什么不去做这种新高，对吧？那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去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好吧？这是我们给大家引申去聊到的一个事情。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谢谢啊。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我是杨奇，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大蓝鲸等待着各位的打卡和互动啊。今天是5月20号啊，市场表现继续的分化啊，分化依旧还是比较的严重。科创五零继续是一家独大，沿着整个的科技方向啊，在整个的科技的内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轮动。昨天，这个半导体跌，今天半导体涨，对吧？啊，还是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其实波动也很大。今天涨跌比是多少呢？1600比3800啊！如果不是午后拉了一波啊，那就是4500以上的普跌了。涨停呢是62个，跌停22个，连板高度啊8板，连板个数是11个，20厘米涨停的9个。数据对比昨天是显著有点降温的。最近几天情绪的振幅其实也是很大的啊。这个具体来说一说啊，帮各位梳理一下。连板方面，利仁科技上下折腾了一天，尾盘还是回封了上板，近乎天地天的这个走势啊，无惧100%异动打破连板高度的压制，近期唯一的8板。如果明天还能这个弱转强9板，那就真的有点妖了，要开启误导缩量加速的模式了，竞价不能示弱，否则容易崩。为啥是利仁打开了连板高度呢？首先票小，好引导合力，其次呢是股权概念是独立逻辑，没有题材拖后腿，也较难辟谣证伪，最后呢是同为股权概念的威龙继续大单一字6板给他提供了情绪的助推。连板高度虽然打开了，但是连板的情绪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4进5的北字跌停，3进4的达石成功，3板4个2板4个啊，连板的情绪比昨天下降主要是整体的情绪还是太差。那明天如果9板成功，那连板应该会有带动。这说到是连板方面。那么趋势方面，机构大票今天主要还是以国产替代的半导体加存储为主。盘中呢有光刻方面的小作文，还有晶圆代工涨价的小作文，中芯加上华虹都很强，寒武纪加上木犀算力也很强，长芯分歧之后这个长存又来了，国产存储又被带动起来了，兆易创新这些大票又涨停，而易中天则是冲高回落居多，持续的分化。那小票方面呢，高位强势的三夫加航电较强，宝鼎加海星偏弱，半导体概念的小票陆续走出了持续性。次新方面，今天我看到群里面大家也在聊次新也很强。次新呢今天是一个强修复主板的这个 C 都很强。那本来很强的盛和尾盘跳水北证的这个税祥加上这个嘉辰也很强，并带动着新恒、正红、中科乙、红士达等次新出现了修复。有部分资金其实比较担心明天出现分歧所以呢继续来看一看吧。如果老大出来之后大跌，那就是一起补跌如果这个出来之后继续高举高打，那就是分歧转移制了。今天的这个负反馈其实也很大，跌停的票多数是近期热点票，电力的华电加大唐京能、净控跌停机器人的这个巨轮加北字大业跌停，算力的北投润建跌停，南威大跌，还有偏独立逻辑的这个螳螂加蒙纳。

所以说到这个，这个，就是电力啊，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些，它都有一个特征，就是非 AI 硬件方向的热点趋势票和连板断板的趋势票。那么前面 AI 硬件热点出现分歧，但并没有批量跌停，所以今天非 AI 的情绪分歧非常剧烈，批量跌停，两方面抱团，整体是跷跷板 PK 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体看下来，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情绪还是非常割裂的，一天强一天弱，对吧？题材也是强弱随机，很难去把握。个股更加如此，前天很强的涨停板，竞价莫名就被按了，操作难度是真的是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两天的行情表现出如此的一个局面呢？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节后回来之后啊，经历了连续6天的主升的氛围之后。大盘高位调整，硬件开始出现分歧，低位的题材开始出现异动，想抢流动性，但是又抢不过。那外围市场也大幅度的震荡，美债动荡，市场风格的偏收紧这些都导致无论是大盘还是题材与情绪都变得反复无常，难以预判。那么几个大家所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题材也简单说一说，这个。长鑫长存，这个存储半导体吧，今天是最强的这个逻辑我们继续来看好但是也要注意它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分歧出现这个调整，因为确实太强太猛了。AI 硬件后续的走势节奏很难预判要等今天晚间的英伟达财报了。然后就是算力。这个 token 昨天高潮，今天呢就给了巨大的分歧这个主观来看。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富充电站栏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经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下半段邀请各位啊，也建议各位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当中，我们啊这个老师在跟各位分享这些知识的时候啊，是有视频画面的配合的，所以呢更方便您去理解和学习啊。咱们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些新听众刚刚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啊，建议您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您可以来试着感受一下啊，试着感受一下。另外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周末了啊，本周六23号的下午2点钟将会邀请杨松老师啊来到南京线下跟各位进行聚会啊，闭门分享啊，然后呢一起晚宴啊，让我们跟杨松老师呢近距离的这个一对一的交流交流啊，然后呢也分享分享这段时间在杨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大家呢收获丰收的喜悦啊。丰收可能不一定谈得上吧，可能或者说是离丰收的日子还远着呢啊，但是这段时间应该还是有收获的啊。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啊，我也希望，我个人呢也希望见到更多的，从改版之后也收获了很多的新朋友啊，也希望见到各位，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报名方式建议你通过这个我们扫码进群的这个方式啊，您可以现在呢在大蓝鲸之上啊有一个财富充电站的这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啊，然后呢联系我的这个节目助理啊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啊。如果您不方便，现在呢还有一个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导播室的电话 02584456111, 02584456111。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啊。好，这会儿时间来连线嘉宾。杨松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好，辛苦杨老师，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啊，再来聊一聊如此强悍的科创50吧。
3: 关心科创50是吧？行，我们来聊一聊它。然后呢顺便的说一说市场吧。
2: 嗯。
3: 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各位大蓝鲸上面的观众，大家下午好啊。好了，我们就从今天的互动话题开始切进去吧。因为今天我看了啊，我也进了一下大蓝鲸，看上面有互动话题，上面写着你还会继续持有科创50吗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刚好我们可以从这儿切进去。科创50呢今天创了新高啊，非常的强，可能大家讨论的很火热啊。那我个人关心的点呢，就是现阶段我是否继续持有，对吧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势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节奏上的改变。而我在这个位置呢一般是不会再去买入科创50的，因为长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我个人的操作风格，我比较喜欢买在无人问津时，反而当一个品种大家都在讨论啊热烈鼎沸的时候，那绝对不会是我的买点，那只会是我的持股点，或者有可能是卖出的时候。科创50现在这个点呢啊，谈卖出呢我觉得可能有点早啊，因为我在之前

一期节目也跟大家提到过，我对它的期待呢是整个这轮牛市的一个什么牛市的一个主流方向，对吧？只要整个市场没有牛市结束的特征，那么我都会保持配比啊，都会有配比它的仓位，只不过可能会有一些波段的变化的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最近一次波段的操作呢，我们是在三月底三月下旬的时候给大家提到，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就把科创板的 ETF 买进去。我今天看了一下，我当时自己波段账户买进去的这笔仓位呢，现在的盈利情况呢也达到了45%左右啊，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里它能不能保持，很多人呢在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可能是从基本面的推测、政策方面的解读等等。但是我非常简单，我的交易非常质朴，就看 K 线和成交量。那之所以这两天科创50能够再次的走强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节奏比整个市场的大盘保持的好。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跟大家强调过，在之前强调过，市场是属于小的一个单边的趋势节奏，而小的单边趋势节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有缺口守缺口，没有缺口守住最后一根放量阳线。只要这种关放量阳线的最低点啊，只要这种关键的节点没被破坏，它就维持着比较强的上升节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态呢，我们上证指数维持过一段时间，对吧？从4月8号以后一直维持到了5月14号。5月14号呢是跌破了当时我们关心的点位4183点，那个呢就是当时最近的一根缺口的下沿跌破了，我们就宣告了上证指数它的节奏开始不再是强势的单边节奏了，虽然上升趋势还保持的，但是它不会再像原来一样那种快节奏了，它中间需要一个啊多样的调整。那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去讲什么叫强势的单边节奏，什么叫正常的上升趋势。正常的上升趋势是这样的，上行回调，上行回调，这个回调的动作要么时间有点长，要么空间有点大，对吧？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调整的空间不大，但是它时间长啊，它在这儿长时间的震荡横盘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是它可能回撤的比较多啊，这种就叫正常的上升趋势。虽然整体方向维持向上，但是调整在这其中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什么叫我之前给大家反复强调的单边呢？那就是在上升过程中它的调整要么时间很短，要么空间很小，对吧？一般有的时候两三天就结束了，这种就是单边节奏。那我们上证指数从4月8号摆脱底部 K 线之后一直到5月14号这段期间都是如此。那上证指数在5月14号跌破了当时的关键节奏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科创板，它的特点和上证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5月14号、5月15号它有没有调整啊？有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和上证的区别是什么？不是跌多跌少的问题。你要说它跌的少吗？其实也不是。它在14号下跌了 2.55%， 然后呢15号它下跌了 1.67%， 空间也不算小。为什么不小呢？是因为整个这个品种很活跃，它涨也多跌也多嘛。所以要去看关键的节点，在当时整个科创50里面它最近的防守 K 线在哪儿呢？在5月13号这根 K 线上，这根 K 线是一个典型的放量阳线，它的最低点在干嘛呢？哎，它的最低点有没有在后面被跌破了？我们来看一下，虽然在5月15号盘中有跌破过，但是收盘没有跌破。我们说过，只要收盘没有跌破关键的节点，整个趋势不仅方向没问题，连节奏都没问题。也说虽然上证大盘在5月14号就宣告了单边节奏的结束，但是科创50并没有，科创50保持着它的强单边节奏。既然是强单边节奏嘛，所以哎，简单的调了两天之后再往上涨创新高就不足为奇了，就不足为奇了。而现在我们再去看说我还要不要继续去看科创50呢，对吧？我还能继续持有吗？很简单啊，按照标准来，不要去猜。它有可能明天就结束我们的单边节奏，也有可能一个月之后才结束我们的单边节奏。这件事

0: 事儿不在我们的参考范围以内，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以内，因为我们去思考半天没有用，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我们只能跟着市场走。那要找到判定的标准就行了。比如说这里我们发现昨天也好今天也罢都是放量上涨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抓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最低价就行了。那科创五零今天是放量的，那今天放量真阳线，那今天的最低点科创五零的最低点1764就是它的节奏防守点。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接下来不调整继续上涨我肯定是持有，那如果调整但是连1764都没跌破，那就是单边节奏还在呗，单边节奏还在，连做差价的必要都没有啊。只有可能说把单边节奏防守点跌破了，那我有必要做做差价，但是我也不可能全卖掉，我因为我长期是看好它的。所以呢对于科创板的观点呢我是比较清晰的，只要节点不坏我连差价都懒得做。
1: 好，这个方法啊已经是很多次跟各位去讲了啊，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熟练的掌握啊，这个无论是看指数还是看个股啊，去选择什么时候止盈什么时候来这个获利了结，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式啊。好，我们说完科创五零再回到今天整个的盘面吧。这个科创五零很明显它很强势，它的这种虹吸效应很强，也导致现在整个的市场的分化非常严重啊。所以你看从今天的整个的上证指数表现或者整个大盘的这个表现也来跟各位整个的复盘。
0: 好的啊，整个今天的其他品种表现呢就相对而言要弱一些，其实哪怕你盯到科创板里面它也偏弱一些，它更多的偏向于拉指数嘛，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体感这两天是不太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市场它的单边节奏现在保持的只有科创板了，其他的单边节奏已经损坏了。其中最早损坏的可能大家想不到啊，最早损坏的其实是创业板。别看创业板在涨，但是它的节奏已经不属于什么了，不属于单边强势节奏了。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大家强调科创板可能会当主角的，可能会短期去追赶当主角的，其实就是在4月24号周围，4月27号周围。当时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其实就是创业板的主角地位受到了影响。那它是怎么影响的？我们来复习这个知识点。大家来看，当时创业板在这轮调整中走出了四连阴，而这个四连阴是有效的跌破了当时的防守节点。因为创业板最开始也是个强单边啊，然后呢它在这一段4月23号到4月28号这一段的调整中，它实际是把自己的防守 K 线给干嘛了呢？跌破了的，就是在这天4月27号这天跌破了的。而在这天跌破的时候，我当时在这天的前后都在跟大家去讲注意科创板未来的机会，其实就是因为主角的创业板倒下了，主角的创业板倒下了，所以这里科创板有机会保持去追赶这样的一个步伐，对吧？那大家来看创业板倒下之后后面它在上升趋势的状态是什么，它要不像上次一样的调整走出了四连阴后面再涨。大家来看最近它的调整特征是什么，它最近的调整特征就是持续的横盘，它虽然没有像上证一样往下打得很深，但是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其实从5月12号以后涨跌涨跌横盘，这就属于典型的趋势节奏变缓的一个状态。然后紧接着就是上证指数在5月14号的节奏走弱，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强者虽然能维持，但是由于大多数指数的节奏是偏弱的，我们必须等待这个调整节奏的结束之后才能走强起来。在昨天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提到，从空间这个角度啊，我们上面的整个上证指数的调整空间已经基本到位了，但是时间还不够，节奏可能还会偏慢一些，还会在下面继续的震荡一段时间，除非今天突破补缺 K 线的最高价4191，但实际今天没有突破，所以我认为呢整个市场的节奏还会在这儿去反复，还会在这儿有反复，甚至还会再次去回补一下5月6号的这个低点，但是往下运行的空间是小的，时间可能会往后再拉长一下。一般一次日常波动往下调整的时间呢是5到8天，对吧？ 现在呢，我们可以算从5月14号到这儿是刚好有五个交易日，但是市场没有结束它的整个调整的意思，没有有效的往上加快节奏，所以我认为至少还有三个交易日是可能会反复折腾的。而什么时候折腾结束，其实很简单，你去看新的谁有力量来带动指数重归什么，重归上升的一个节奏。这个呢，在昨天我已经跟大家去聊到了，下一个主角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心一下，有可能会是在上证五零上面。因为大家来看，最近各个指数基本上都很有效的创了新高，但是上证五零现在的处境是，它的前面的高点是3177点，现在的处境呢是2953点，拥有巨大的空间。它之前的处境呢也是偏弱的，那么它是有可能会发生追赶，从而配合指数结束这里的调整。那所以呢，这也是我昨天给大家去提，我往常给大家去讲证券板块的时候呢，都是在讲什么呢？观察，用它观察节奏。但是昨天我提到呢，是如果你有兴趣啊，你可以适当的布局一部分资金在上证五零这个方向里面的证券方向上，这是我个人的操作，这是我纯属我个人的操作，我布局了一部分啊，大家可以啊自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看啊有没有必要布局啊，我个人是布局了的。那为什么会布局呢？这里就刚好可以讲一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叫左侧交易的波段底部。昨天我们讲了一下短线底部，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波段底部。波段底部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市场节奏上升趋势中偏弱的节奏。昨天讲的短线底部是指整体市场日常波动调整不多，但有的市场它就偏弱，它下虽然是在上升趋势，但是它回调的也蛮深的，而且经常会跌破前期重要的低点，给人的感觉呢是整个走势比较弱。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个动作，就是虚假破位，跌破了之后反而往回拉了。那这时候如果在下跌途中出现一个左侧的波段底部信号，其实你可以开始左侧布局。那这个左侧的波段底部呢，它有一些条件性的要求。第一，你在什么地方用，你不要随时随地都用，对吧？下降的大熊市里面就不要用，你在正常的上升大的上升趋势里面去用。当我们发现股价产生一段比较剧烈的下跌，跌破了前期某个重要的低点的时候，你去用啊，你去用跌破了某个重要的低点，你去看如果这只股票符合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的某一天的收盘价跌破了过去10个交易日的最低价，这叫关键节点，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节点以后连续创2个新低，就是连续2天都创新低，你就可以开始逢低去做左侧建仓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以上证大盘为例，上证大盘在3月23号，我当时收盘之后是后面给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提到，市场已经开始由原来的危险逐步的向机会转移。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3月23号它跌破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去年的12月份的2个低点，大家可以看这是2个低点被它给跌破了。这个时候我就去看这只股票，或者说看当时的大盘有没有这个特征。第一，找到一根 K 线比过去10个交易日的最低价都低，那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这是3月19号，它的收盘价就比过去10个交易日的最低价都低，这叫节点。节点以后如果连续创2次新低，那我们可以看到3月19号出现之后呢，3月20号创新低，3月23号也创新低，这个地方就叫波段底部。波段底部是做左侧交易的人可以开始逢低少量买入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去强调市场从危险到机会的转换，因为当时也符合左侧交易的机会，是吧？左侧交易的机会。那这种走势呢，它在我们整个的上升过程的交易中经常会遇到啊，它并不是属于少见的。它只要市场走到比较剧烈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机会。那为什么在这儿会跟大家去讲到啊这个知识点呢？其实和我昨天所提到的我的操作的啊这个布局是有一定关联的。那 来看一下证券板块。

0: 证券板块在5月15号它下跌，跌的比较多，跌破了前面4月24号的这个低点，跌破了。那这种跌破有没有可能是个假跌破，对吧？它是有可能的。那这时候就关键看它满不满足我们讲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找到一根节点 K 线，它的收盘价要比过去10个交易日内的最低价都低，这是节点 K 线。有了，5月15号当天就是个标准的节点 K 线。节点 K 线之后连创两个新低。首先我们看到5月18号最低价有创新低，然后我们再来看昨天的最低价有创新低，所以昨天它符合波段底部。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指数之间的轮动有可能需要它的助力，因为上证五零要发力的时候就需要这类品种的助力，加上它的波段底部特征，这就是我去布局它的，对吧？适量少量布局它的原因就在这儿，这就叫左侧交易技巧，不是等它涨得比较强了，涨得比较好了才去追，而是在上升趋势中发现有些重要的低点被跌破，这种跌破的点很容易是一种虚假的跌破点的时候，哎，符合模型我就去操作。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知识。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通过声音来听的，可能有一定的吃力。那我们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分享，所以如果大家想深入的学习这些技巧，也可以去关注直播间，有空的时候到直播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听，那就比较方便了。因为直播间呢就是画面并且呢案例对应的会讲的比较清晰一些，好吧？今天
1: 时间也会比较长啊，就是每天中午的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连续的分享，也方便大家比较集中的来进行学习啊，比较系统来进行学习。中午的11点半，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抖音上可以关注952财富充电站啊，微信视频号上面也同名952财富充电站，阿拉伯数字的952啊。这个不定期的用不同的账号来进行直播，这段时间我们用视频号会多一些，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你看通过今天的这个知识点的分享，可能又打破了大家对于传统的一些认知的这种固有的概念。可能您原来听过更多的就是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就表示着可能要向下开启了新的下跌的空间，是不是更多的会听的是这种说法啊？哎，你看今天杨老师告诉各位的反而不是，反而是一个左侧交易的一个买点，当然它中间会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来进行一些这个约定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学这些知识的时候一定要系统的多了解，而不要道听途说的，不要一知半解的听到市场当中有某种声音之后您就套用在自己的这个操作理念当中这个不但不灵反而会让您的这个投资受到一定的损失。还有一些新朋友在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提醒各位，本周六下午2点钟您早到半个小时，我们会邀请杨松老师第一次在改版之后线下跟各位见面有一些新朋友，我们请杨老师再简单的跟各位来说一下，这周六来到南京在线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会分享哪些内容，简单说一下。
0: 我跟你分享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教大家如何去把整个指数的周期研究得很透彻，比如说市场熊市它必须持续多长时间走向熊市，对吧？那熊市结束有什么标志，牛市开始有什么样的关键的周期性特征。好，那牛市开始了，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我们本轮牛市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涨到4000点才认为它是牛市的。从周期特征来说，我们最开始布局牛市仓位的时候是在24年7、8月份，我之前也在去年的节目中就跟大家聊过，我的科创50 ETF 买的时候价格才7毛钱，你去看看，时间就是在那个阶段，其实是有周期特征的。比如说我在后面也跟大家去聊到过，在去年真正市场涨得特别猛，超就4000点被突破，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突破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市场一旦主升，那么它的整个主升起来至少是5月以上的连阳，这种周期特征是怎么在市场范围去体现的。而且这种周期特征有个特点，在 A 股30多年的市场中没有改变过。这次呢我会完整的把这个周期特征讲一讲，并且谈论一下，对吧？当下市场周期特征最关键的焦点是在哪儿，大家天天都听到的慢牛慢牛慢

0: 牛关键是要把周期踩对，周期一旦偏差了，慢牛就做不好了，对吧？那什么样的周期特征在现阶段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会跟大家去讲到大盘啊，就整个市场的周期特征。第二个呢，我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选股的思想和方法啊。现场呢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礼物，对吧？
1: 嗯，
0: 主要呢是做长线类的选股分享。
2: 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先来看一下 A 股的表现。今天 A 股整体是窄幅整理，题材分化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半导体产业链爆发，这带动了科创50指数呢今天是大涨了3.2%，但是我们看到上证综指则是下跌0.18%，深成指是持平，创业板指呢是涨了0.34%，一级行业板块呢是跌多涨少，公用事业、传媒、计算机、商贸零售、煤炭等跌幅居前，而电子、电力设备、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八个行业收红。两市全天成交金额是2.98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呢是略有增加。
2: 那该怎么样来看当前市场的表现？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将连线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带来最新的观点。
3: 6:30，玩转基金投资报道刚刚结束的，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一看在大赛的第三赛季当中，哪些理财师成绩排名靠前，他们究竟买了什么样的基金？同时呢，我们也会采访在大赛当中获得卓越理财师奖以及2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来自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的理财师钱小荣，请他来分享如何来根据市场环境去抓住最热的投资主线。
2: 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您随时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的 Live 互动来留下您的问题。那么或者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在每周五的你问我答，我们将统一来进行回答。
0: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3: 5分钟听财讯，首先关注一组市场的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397，下调22个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060，较前收盘价跌21个基点。
2: 截止到。

0: 昨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680.56亿，较周一增加了52.18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由于今天只有5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495亿元。
0: 今天港股窄幅整理至收盘，恒指跌0.57%，报25651.12点。恒生科技指数涨0.34%，国企指数下跌0.4%，芯片股大涨。
1: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全部下跌，日经225指数跌1.23%。消息面上，日本首相表示将在限制赤字融资债券发行的同时，出台保障民众生命与企业经营的计划。韩国综合指数跌0.86%，澳洲标普200跌1.26%。
0: 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五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正式的出炉，5年期以上为3.5%，上个月是3.5%，这也双双保持了不变，是 LPR 连续第12个月保持不变。
1: 江苏省政府昨天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提出深入挖掘消费潜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稳住大宗消费，聚焦供给平台节点，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培育壮大智能穿戴设备，首发手电经济、 AI 流量消费等新的增长点。
0: 长江存储在昨天宣布 IPO 的辅导备案获得了受理，由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双双联合担任了保荐人。国产存储芯片双雄齐聚 A 股的格局已经渐行渐近，在2025年，长江存储以1600亿元的估值登上了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位列中国的十大独角兽，全球第21，这也成为半导体行业估值最高的新晋独角兽。
1: 昨天夜盘，沪金期货主力合约盘中一度暴跌大约17%，从每克超过990元，瞬间下跌到830.52元。接近830.48元的跌停板的价位，随后又快速回升到990元上下，夜盘收于每克989.5元。多数市场人士怀疑是出现了乌龙指，也就是系统错误或者是操作失误。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对此回应说，经核查，这一瞬间的暴跌是由于某一客户申报较大手数的卖出指令全部成交所导致的。
0: 近日密集高调官宣 Token 磁源战略运营之后，运营商很快就推出了 Token 商用套餐的价格。中国电信在17号正式宣布要推出全国性市商用的 Token 套餐，面向个人家庭用户、开发者、中小企业以及生态合伙伴开放不同类型的产品。这也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由运营商统一推出的 Token 套餐体系。在同一天，上海移动联合互联网巨头腾讯推出了联合款智能工作台，上海联通同样推出了本地的 Token 产品，并表示开始和 AI 办公、智能助手等相关的业务结合。
1: 联合国昨天发布了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最新的报告显示，将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时的2.7%下调到2.5%。报告称，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能源供应受限、价格飙升，叠加运费和保险成本上涨，全球生产成本在供应链层层传导下迅速上升。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3.9%，比今年1月的预测值高0.8个百分点。
0: 国际能源署在20号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
1: 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德国的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德国多达40%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年龄在30岁以下，而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只有24%。报告还显示，在30岁以下创始人中，超过1/5的人在大学期间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富天下经济

0: 全球，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财经广播第一台。
1: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2: 就在今天5月20号，全球半导体行业传来了一个重磅的突发消息，这个韩国的科技巨头三星电子，他们的劳资谈判正式宣告破裂。那么三星电子的工会呢，明确说从5月27号起将正式启动全面罢工。
3: 明天5月21号起啊，那就是说明天又开始要罢工了。那其实这不仅是三星电子成立5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它更可能会成为撼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一次大地震。根据这个三星电子工会的计划，这次罢工呢预计会持续18天的时间，那一直会到6月7号才结束。目前啊，已经有超过4.5万名的员工参加了这个登记，要参加这次的罢工。那么这个4.5万名员工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是占到三星半导体部门总人数的一大半。
2: 那好奇啊，这个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的员工为什么突然要罢工呢？其实核心的矛盾非常的直白，就是钱没有分匀。今年的一季度，那得益于 AI 带来的芯片需求狂潮，三星啊交出了创纪录的财报。我们看到营业利润同比暴增了750%以上。那面对赚得盆满钵满啊，这个三星电子员工他们发现自己的钱包并没有跟着鼓起来。
3: 他们觉得分配不均了，是吧？根据那个财联社的报道哈，一份内部谈判记录显示说呢，三星电子在3月份啊曾经提议向他们的内存芯片部门的员工发放相当于年薪607%的奖金啊，就是平常的年金，他们的这个这次发的奖金要相当于他们年薪的6倍啊。向那个亏损的晶圆代工和系统级芯片业务部门的员工呢，提供50%到100%之间的奖金。那这样一看呢，这个奖金差距是比较大的，这可能就是引发三星电子这次工人罢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文件记录显示呢，三星副总裁兼管理层谈判代表曾经表示说，如果没有内存部门的利润，逻辑芯片部门将会倒闭。因此呢，管理层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绩效奖金的分配方式。
2: 那说起来，三星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旗下呢有3块业务主板，第一个内存，第二个系统级芯片，还有一个就是晶圆代工。那么其中内存业务因为受益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相关需求，盈利颇丰，但是系统级的芯片包括晶圆代工，他们的业务合计啊都亏损，而且亏损了数万亿韩元。
3: 所以像亏损的就少发一点奖金啊，像盈利的就多发一点奖金哈。但是结果现在就引起了员工的不满了。
2: 那说起来，这个双方的劳资谈判啊，其实从去年的12月也就开始谈了，但因为分歧一直没有缩小，所以到了今年的3月，这个谈判就破裂了。那么之后呢，在调解之下，劳资双方啊，在本月的11号到13号也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但是最终呢，依然没有达成协议。那仅仅在过去的4个月，就有大约200名三星员工跳槽，跳到了 SK 海力士。
3: 对，这是韩国的另外一家这个芯片的大厂啊。那这个半导体生产呢，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精密的运转，一旦这个产线停摆的话呢，正在生产的晶圆就会面临着报废的风险，而且呢重启生产线又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成本。那么有分析就说，如果说这个罢工持续18天，它不仅可能给三星造成高达40万亿韩元的巨额的经济损失，还可能会导致全球存储芯片供应出现缺口。那本来存储芯片呢就供不应求，那如果说三星的罢工会这个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就会进一步的推高芯片的价格，甚至波及英伟达、苹果等等依赖三星芯片的全球科技巨头。
2: 不过说起来，这场罢工啊也迎来了最新的变数。就在2天前，韩国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部分的禁令请求，那责令啊在工会就在罢工期间必须要确保核心生产设备维持基本的人员配备啊，以防灾难性的事故发生。那也就是说，即便明天开始罢工正式这个开启，那三星部分的核心产线其实依然还会有少量的人员在留守。
3: 就是大家轮班罢工，可能是不是这样哈？
2: 对，
3: 总之呢，这场关乎于 AI 红利怎么分配的一个博弈，最终会怎么收场呢？我们大家都会非常的关心。

0: 分散投资可以是不同投资工具上的分散，也可以是投资时点的分散，还可以是投资区域的分散，其目的都是进行风险抵消，享受更安全的平均收益。
1: 理财广场提醒您，理财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3: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呢上证综指啊今天是下跌 0.18%， 报 4162.18 点。不过科创50指数今天是大涨了 3.2%。从个股和行业来看呢，涨跌互现，总体是跌多涨少。那其中电子、电力设备、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板块是上涨的，上涨的只有八个行业。而下跌的行业呢有公用事业、传媒、计算机、商贸零售、煤炭等等。两市全天成交金额是2.98万亿，比昨天呢是略有放大。那怎么来看待今天的市场，展望后市啊，如何来应对近期的这种比较大的波动呢？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梳理一下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
4: 好的，最近一周市场确实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指数层面呢，是那个可以总结为冲高回调。上证指数呢，之前冲上了4200点之后呢，开始回调，当前失守4200点。创业板呢，之前也是刷新了历史高点，目前多日在这个4000点以下开始盘整。另一方面，我们从量能方面看呢，是成交在萎缩，在市场连续成交突破3万亿之后吧，目前回到了这个3万亿以下。虽然也仍处高位，但是较前期的这个比较高涨的阶段呢，还是有一些降温的，显示这个市场情绪也在趋于谨慎。结构方面呢，还是极致的分化，然后风格的分化，然后这个科技成长还是这个比较强势，像这个地产呀、非银金融这些赛道呢，回调就比较明显。所以总结的话，就是冲高回落，然后成交萎缩，结构分化。
3: 那确实市场的成交量的有所萎缩哈，那它是否意味着说增量资金正在退潮，这个牛市行情还能持续吗？
4: 本轮调整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海外流动性的预期的压制，二是国内资金的短期的获利了结。前期涨幅较大的这个科技赛道呢，积累了丰厚的储银市场存在这个内生性的调整的需求。我们认为呢，本轮这个科技板块的行情的核心的驱动是来自于这个全球 AI 产业趋势的共振，国内政策的强力支持，流动性的宽松共同这个推动了这个行情。当前来看呢，这些核心的逻辑并没有破坏，成交量的萎缩更多是上涨之后的一个正常的消化。只要是不出现这个持续的放量大跌，或者这个主线逻辑的崩塌，或者这个流动性的收紧，中期上行的趋势仍然具备这个延续的基础。当前这个科技成长仍然是中长期的主线，但内部的轮动会加快，短期会以这个高位震荡结构性行情为主。
3: 您刚才也介绍到了，在这轮调整当中，其实市场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走势啊。我们看到像半导体、像机器人等板块，它是逆势走强的，尤其是半导体啊，这个今天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涨幅。那这究竟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调整中的这些强势板块，他们的投资价值和风险呢？
4: 对，这个半导体、机器人等板块逆势走强，我们认为是这个产业趋势和资金行为和短期的这个催化三者合力的一个结果。从产业层面来看呢，我们看见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爆发，这个需求的驱动下，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已经连续多月实现同比增长，远超同期平均水平。放眼这个全球的产业格局，在这个全球半导体的资本开支高企的背景下，半导体这个设备行业正在迈入一个 AI 赋能的新一轮的扩产周期。当前这个机器人产业也同样是从这种技术突破迈向的这个量产爬坡与商业探索的关键发展周期。随着这个政策

0: 本的这合力的助推呢，这个作为这个 AI 物理最大的一个市场，人形机器人长期投资价值也比较突出啊。我们看到当前这个算力的这个核心品种其实它赔率在下降的，然后资金呢开始在这个科技的板块内进行的这个高低的切换，他们在寻找这个有趋势机会、有催化但在涨幅呢相对较小的一些方向，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和半导体恰好具备了这一个特征啊。我们认为呢，这些板块代表着未来产业升级的核心方向，半导体呢是算力的基座， AI 这个机器人呢是 AI 应用的重要场景，长期的啊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是它的主要风险呢可能还是在于这个交易的拥挤度上升和短期的涨幅过大，对于这些板块当中呢一些纯概念的炒作缺乏业绩的支撑的，我们认为这些风险是比较高的。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基本面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国内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等等等，那哪些数据的变化您觉得是值得我们投资人关注的，对未来的投资他们提供了哪些重要的信息或者是线索呢？
0: 哎，是的，18日我们统计局发布了多项的重要的经济数据，我们总结一下有几个变化其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新动能在不断的培育壮大，从数据上看这个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的制造业的增长比较快，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表现有很强的这种带动效应，对这个除了这个电子等行业，电子啊算力啊服务领服务器这些行业外，还拉动了产业链上的化工啊电力啊这些行业的协同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绿色低碳的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在不断的培育壮大。第二个就是受能源冲击我们这个影响逐步显现，然后需求的潜力但是依然是巨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受这个能源冲击影响，就是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有个明显的放缓，然后我们看到社零呢总额然后边际放缓，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的复苏还是比较偏弱的，居民信心仍然不足。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就依然可以秉持这个景气为王的逻辑，沿着我们这个业绩得到验证的 AI 算力、新能源高景气赛道来挖掘机遇。对于这个需求疲软的受到国际这个油价扰动明显的这个周期品，包括一些地产链，我们可以保持谨慎。对，
1: 明白。那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注的，应该是明天凌晨啊，美联储会公布四月底会议的会议纪要。那为什么市场非常关注这一次的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里透露出的信息，它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的流动性，进而影响 A 股和港股呢？
0: 对，美联储四月的这个一些会议应该是在明天的凌晨2点。因为这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主持会议前的最后一份纪要了，然后投资者也很希望从中找到在这个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降息甚至还是加息的前景的这个可能性，为未来市场这个预判与政策倾向提供关键的线索。对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而言呢，如果纪要释放出这个偏鹰的信号，可能会引发这个美债的利率进一步走高，包括美元的升值。但对于 A 股和港股来说呢，这种外部流动性预期的收紧呢，短期呢或将对这个 A 股尤其是 A 股的这个高估值的科技板块和港股形成这种情绪和资金面上的扰动，造成市场的波动加大。我们知道这个港股作为高度依赖美元流动性的一个离岸市场呢，可能会对美联储政策的这个风向呢敏感度就会更高。但是呢，考虑到我们中美当前处于这个经济不同的经济周期当中，我国的这个以我为主的稳健政策货币政策有望这个对冲这个部分外部的冲击。中长期来看呢，若 A 股这个基本面继续保持这个优势或可还能吸引到部分这个全球资金的关注。对，
1: 那总结起来说，您对 A 股后市可能的走势怎么看呢？
0: 简单说吧，就是往后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外部的风险呢尚未消除，但是这个内生的动能在强化，产业逻辑也比较坚挺，有望对这个当前的行情形成支撑。短期来看，市场可能会进入这个震荡然后消化整固的一个阶段，但短期的调整呢不改变这个中期的趋势，长期来看结构上仍然是这种景气验证的分化行情。

科技成长仍然是这个中期的主线。那在这个短期内的消化整固的过程当中啊，可能短期的行情波动也比较大，你觉得投资人应该怎么去应对呢？对，面对这个短期的波动，我可能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那些配置在主线上的已经有盈利的这个基金投资者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先别着急的操作，反而应该要是这个减少一定的操作。 因为很多投资者一看到这个净值回撤呢，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我们先赎一赎，然后避一避。但这恰恰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规律是相反的。近期的这个缩量调整就属于情绪性的这个获利了结，并非是这个宏观基本面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呢，就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0: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1: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0: 玩转基金投资，
2: 欢迎您收听玩转基金投资，我是陈凯。
3: 大家好，我是江苏财经广播的主持人魏丽。
2: 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跟您关注的是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相关的情况。
3: 这届大赛呢是从去年的8月18号开始到今年的5月18号结束，也就是说呢，大赛到本周一已经正式收官。那么从大赛的参赛人群来看呢，来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的省级分行，和江苏银行总行、南京银行总行、苏州银行总行以及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的几十家农商行总行，组织了大约9000位理财师呢参加了这个比赛。
2: 那根据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啊，就会产生个人和团体共18个奖项。那大赛呢目前正式收官，但是各项成绩啊我们正在火热的统计中啊，那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3: 那本届大赛呢还分为3个赛季啊，就是每3个月呢为一个赛季。那其中大赛的第3赛季呢，随着大赛的结束呢也正式的结束了啊。第三赛季的时间呢指的是2026年的2月24号，就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到今年的5月18号。那最终我们看一下啊，第三赛季有11位理财师在理财师组呢并列第三赛季的第一名。
2: 他们都来自农业银行，分别是倪欣怡、张琦、周文秀、顾子鹏、邓奇文、杨丽云、顾成豪、陈修齐、李子萌、庄涛和李好。在第三赛季啊，他们的收益都是79.74%，最大回撤呢也是-7.85%。
3: 所以他们以一模一样的这个综合数值啊，
2: 是
3: 并列第一。这也揭示出他们其实买的应该是同一只基金。
2: 对
3: 啊，买的是哪只呢？
2: 他们都重仓了财通科技创新这只基金。
3: 虽然说他们是不同时间买入的，但是呢第三赛季取的是今年2月24号到今年5月18号，
2: 对
3: 啊，这段时间的业绩，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收益就是一样的啊。那么在第三赛季的名师高徒组里面的获得优胜奖的呢，也是农业银行的一位理财师和客户啊。这位理财师叫施菊花，那他的总收益呢是71.31%，最大回撤呢是-7.09%。从持仓来看呢，他重仓的也是财通科技创新这个基金。
2: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基金呢？这个是一只聚焦通信和电子行业的偏股型基金，成立5年的时间，规模呢1.6亿左右。那基金经理啊，通过高频的调仓和高集中度的这个持仓，超配了像通信行业，重点布局了光模块、光纤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周期中啊，可以说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收益弹性，但是高波动特征呢也非常的显著。那这个基金最近3个月的收益达到77.65%，在同类5163只产品中排第一。那近6个月的收益呢是86.71%，同类4918只基金中排第49。今年以来收益是77.95%，在同类

0: 5039只中排第14。不过高频交易模式在震荡市中啊容易产生这个摩擦成本，也需要关注市场风格切换对于策略有效性的一个影响。嗯，那这个基金啊确实给这么多的理财师发现了啊，买入了它。
1: 可以说这些领先理财师都买入了近三个月表现最好的一支基金。那么开赛以来历经九个月的时间，被所有参赛理财师买入最多的基金有哪些呢？前十啊分别是景顺长城优质成长、华夏国政半导体芯片 ETF 连接、富国医药创新、中欧数字经济、鹏华碳中和主题、富国新兴产业、 易方达科融、财通价值动量、南方上证科创板100 ETF 连接和大成科技创新。
0: 大部分啊都是重仓科技板块的基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呢非常想了解在这个大赛当中领先的选手，或者是已经因为大赛已经结束啊，那就不是暂时领先，是获奖的选手，他们在大赛当中究竟是怎么投资基金的。那我们的玩转基金投资呢会持续的来这个报道在大赛当中 获奖的理财师啊，请他们呢来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玩转基金投资这个栏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采访在大赛当中获得两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的钱小荣，请他呢来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 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 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3: 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3: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那么今天的玩转基金投资要采访的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苏州农商行庙港支行的钱小荣。 在本届大赛当中啊，他的收益是14.73%，最大回撤是-14.01%，在理财师组综合数值排名第57名，获得卓越理财师奖。更值得赞赏的是，他的近两届大赛的累计收益呢，高达127.43%，在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排名第四。 并且呢，两届大赛啊，每一届大赛呢，它都是排在前三分之一，因此呢，它获得了本届大赛两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下面呢，我们就请出钱小荣。你好，钱小荣。啊，主持人好。嗯，首先祝贺您啊，获得了本届大赛卓越理财师奖和杰出理财师奖。 那我们注意到您在本届大赛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去年8月18号我们开赛之后两天之后，您是在8月20号那天，100万的资金呢就把组合构建完毕啊，50万买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50万呢买了富国中证芯片产业连接。那这两个基金呢，自你买入以来啊，收益分别是百分之105.9%和65.56%。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只基金呢？
4: 好的，这次比赛我构建的核心组合其实非常精简，组合配置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 A 和富国中证芯片产业 ETF 连接 C， 然后景顺长城优质成长 A 是一支大盘成长风格的主动股票型基金，由基金经理张仲维管理，其拥有超10年从业经验，擅长科技成长赛道，自2023年接管该基金以来，正值总回报约 207%。 从具体的持仓来看，张经理的风格非常鲜明，重仓压注聚焦 AI 算力、通讯设备等科技领域。根据2026年一季报，该基金的前两大重仓股分别是新易盛和中继续创，这两家都是光模块领域的全球龙头。此外，天府通讯、沪电股份、盛虹科技等 AI 硬件核心标的也占据了很大仓位。 近一年收益率约200%，显著跑赢沪深300指数。另外一支我买的是富国中证芯片产业 ETF 连接 C， 是一支被动指数基金。该基金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在了场内的芯片 ETF 上，确保了跟踪的紧密度，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全产业链。前十大重仓股包括海光信息、北方华创、 中芯国际、易兆创新等龙头企业。该基金近一年收益率88%，今年以来涨幅35%，在科技赛道中也是表现突出。
3: 刚刚介绍到富国中证芯片产业 ETF 连接啊，它是一只指数基金啊，是一只跟踪芯片赛道的指数基金。那我们注意到，其实投芯片的主动基金也很多啊。那您为什么选了一只指数基金呢？
4: 因为在芯片这个领域，我认为指数基金是优于主动基金的，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是赛道的透明度与容错率。芯片行业技术迭代极快，芯片的明星技术可能明天就过时了，主动基金经理如果压错了某一支技术路线，可能会导致业绩大幅回撤。而指数基金则是把整个产业链的龙头都买一遍，只要是行业里的龙头都包含在内。这种一篮子买入的方式帮我规避了选对赛道却选错股的风险。第二是基金费率，芯片行业波动大，交易频繁， ETF 连接基金的管理费和托管费通常远远低于主动基金。而富国中证芯片产业 ETF 连接 C 持有超过7天就免赎回费，长期持有成本显著低于主动基金，在持有期内节省下来的费率就是实实在在的收益。第三是避免人为情绪干扰，芯片板块波动极大，经常会出现单日暴涨暴跌，主动基金经理在面临巨大回撤压力时，可能会因为风控要求或者情绪波动而被迫减仓，导致低位割肉。而指数基金是被动跟踪，纪律性极强，不受基金经理主观判断干扰，只要我不卖就能吃到完整的周期红利。
3: 那么整个的组合结构呢，是1:1的权重啊，就是一半的资金买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一半呢买了富国中证芯片产业连接啊。那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1:1的配置？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大的波动。我们看到您的最大回撤也曾经有过啊，就是跌幅达到14%的时候啊。那么特别是在今年2-3月份啊，市场有个剧烈的震荡回调，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对组合做一些调整、再平衡等等啊？后来为什么就是一直持有组合到结束呢？没有采取行动？
4: 在构建组合的一开始，我采取了非常机械但有效的1:1等权配置，这背后其实是对于阿尔法赚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和贝塔获取市场整体涨跌收益的能力两种收益来源的深度思考和平衡。我配置富国芯片 ETF 连接，就是为了稳稳地拿到芯片行业整体上涨的贝塔收益，只要行业在增长，我就能跟上大部队。而景顺长城优质成长 A， 我看中的是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希望他能够通过精选个股为我创造超越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1:1的配置兼顾了行业贝塔与主动管理阿尔法，降低对单一标的的波动对组合的影响。然后今年2-3月份市场回调期间，我确实考虑过再平衡，但最终没有操作，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投资逻辑没有变，科技成长与芯片产业的核心驱动因素，比如 AI 算力需求、国产替代等没有发生改变，而投资最忌讳的就是逻辑未变动作变形。另一方面是避免频繁交易，历史数据告诉我科技成长类资产的波动率本来就很高，20%-30%的回调在牛市中是常态，如果我因为短期的波动而频繁操作，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更有可能在随后的暴力反弹中踏空。事实证明我的坚持是对的，组合在回调后迅速修复并创出新高，这次经历也再次印证了我的投资信条，在正确的赛道上耐心比聪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您在这个本届大赛当中，不光是本届大赛的卓越理财师奖的获得者，同时呢，你还获得了2年期杰出理财师奖。这个就要求说，在近2届大赛当中，您的累计收益要排名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靠前。您近2届的累计收益呢是127.43%，排在第4位。同时呢，单届的排名呢也都是在前1/3啊。那我们注意到您上一届大赛啊买的是一只指数基金，是国泰国证房地产。那您自己的日常投资是不是也更偏好指数基金？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主动基金和指数基金在投资组合当中的比例呢？

0: 在真实的日常投资中，我其实更倾向于采用核心卫星的策略，并不会单一的偏好某一种基金，而是根据市场环境来分配比例。通常情况下，我会将60%到70%的资金作为核心仓位，配置在宽基指数基金上，比如沪深300、纳斯达克100等指数基金，能够确保获取市场的平均收益。剩下的30%到40%作为卫星仓位， 我会配置在主动基金或高弹性的行业ETF上。主动基金的优势在于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能力，在震荡市场或者结构性行情中，优秀的基金经理往往能通过调仓换股创造出超额收益。这种大比例指数打底小比例主动增强的配置，既能守住底线，又能在市场有机会时博取惊喜。嗯，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上届大赛当中，上届是2024年啊，这个5月到11月进行的啊。上届大赛当中，您买的是这个国泰国政房地产这个房地产方向的指数基金。那么到了这届比赛，就是从去年的8月18号开始的这届比赛呢，哎，您投资的这个基金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两个基金，景顺长城、优质成长和富国中正芯片产业连接，它全部都是科技方向的
0: 基金，也就是说您在本届大赛当中风格是做了一个切换。那么您为什么要切换风格？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投资人，在市场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适应市场风格的转变呢？
2: 我那个风格的切换本质是对经济周期的响应。上一届重仓房地产是因为当时的宏观逻辑是新型城镇化红利， 2024年房地产走到低点后政策超预期出现超跌反弹， 但站在2026年的当下， 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首先是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现在的核心关键词是新质生产力和自主可控， 无论是AI算力的爆发 还是半导体设备的国产替代， 都是国家举国体制在推动的方向，资金和政策都在往这里涌。其次是产业周期的轮动， 房地产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而科技产业处于从导入期向成长期爆发的关键节点，正在创造巨大的增量市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适应风格转变确实很难。我建议一手抓防守，配置高股息、红利低波类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手抓进攻，用小仓位参与政策明确支持的科技方向。当市场风格切换时， 你的组合里总有一部分能跟上节奏，这样就不会因为踏空而焦虑，也不会因为满仓压住单一风格而承受巨大的回撤风险。就是大赛当中我们看到您两节风格不一样，其实都踩得挺准啊。上一届的收益是
1: 22.45%， 那这届更高很多啊，85%。那实际上呢，您不建议投资人就是在日常投资当中用您在大赛里面的这样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是只压一种风格的这种操作模式是吧？还是做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红利低波的也有一些，然后这个科技方向的也有一些是吧？用组合来应对这种市场的波动啊。
0: 是的。那还是回到科技这个大方向，因为确实太火了，我们看您的收益也能看出来，大赛当中所有买科技方向的基金的这个参赛选手收益都非常高。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人还想介入的话，您认为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分析和去选择呢？科技板块细分众多，建议大家可以从产业趋势、 估值匹配度、基金选择这三个维度来进行系统的筛选。第一是看产业的趋势，聚焦确定性和国产替代。科技投资的核心是投未来，要优先选择处于广阔成长型市场的赛道， 比如当前AI算力产业链 既有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的强劲支撑，又叠加了国产替代率加速提升的双重红利，避免 纯概念炒作，聚焦真正有订单、有利润且技术壁垒高的细分环节。第二是可以看估值匹配度，要警惕预期透支，寻找合理定价。科技股估值不能只看静态的市盈率，更要看动态的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如果企业未来的业绩增速能够持续消化当前的高估值，那么定价就是合理的。
2: 要警惕那些预期打得太满、交易过度拥挤的热门标的，转而去挖掘那些近期展现出切入新市场能力且估值尚未被过度透支的差异化机会。
1: 嗯。
2: 第三，在基金的选择时要结合自身的能力。科技行业技术迭代快，个股分化大，如果你研究能力强，能敏锐捕捉赛道轮动，可以选择费率低廉、持仓透明的行业 ETF， 比如芯片 ETF 等精准布局。

0: 体主色调。
1: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2: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呀，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

0: 旅游服务于一体的侨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2: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0: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2: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1: 试一下。
2: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0: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1: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0: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1: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2: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0: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1: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4: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0: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1: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0: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1: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
2: 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0: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3: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4: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3: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4: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0: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5: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0: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6: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

0: 准备去双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1: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0: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2: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今年的520刚好撞上星期三，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是正常办理结婚登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1: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3: 哎，珊珊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趟旅程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现代大桥和我们的百年铁索桥
4: 啊。
3: 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4: 但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1: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4月19日正值农历3月3，花江村锣鼓喧天，歌声飞扬，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用最淳朴的方式欢庆3月3。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5: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就是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 ，P 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1: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5: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最中等，那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十天左右，像我们现在五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1: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一至四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站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站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6: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一到初六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500的，这个也有。
1: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3: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4: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6: 下一步五一节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裹卷粉。
4: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3: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包揽多项世界桥梁记录的城市重庆，让我们开启全新视角的旅行。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4: 是以肥牛的太平啊做了一个东水门大桥的一个剪影，
3: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封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5: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3: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消费主张。

0: 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店魔化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

0: 别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1: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
2: 我来自榆林，
3: 江西，
4: 陕西，
3: 因为以前没太吃过，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折耳根吃的清凉暖心，
5: 挺好吃的，一点也都不腥。
6: 还好还好，香味还是比较特殊的。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2号或者3号开始，然后客流量就比较大。我们早上一般6点多7点就要来准备这些所有的材料。正常的话，就像平时的客流量，我们至少用到3到40斤。如果节假日一天的话，差不多6、70斤至少都要。
0: 夏后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
7: 的一个复印的传统工艺。
8: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拓印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复印机？
7: 那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都是拓印下来的呀？
9: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呢，它就是汉代的一个宴请图，它表述了是当时主人宴请宾客的一个场景。这个是康熙的天下第一幅，它是一个复刻版，然后拓印下来的。
0: 在金石拓印造像艺术馆，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拓印的乐趣，拿起工具蘸取颜料，在宣纸与碑刻的碰撞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细腻与厚重，
9: 然后上下垂直的拍打，起的时候就轻轻的这样往上，这样把它掀下来。
0: 亲手拓印专属祝福，转身便能与大桥同框定格美景，收藏这份属于山城的江岸风情。而我们的趣味打卡之旅还在继续，有一处小众观桥秘境竟然藏在热辣的重庆老火锅里，您能想象得到吗？
7: 那家火锅店呢，正好可以看到东水门大桥，然后外地的朋友的话，他是比较想带他尝一下这个正宗的重庆火锅，然后这里的红汤锅感觉吃下来非常的正宗。
0: 正宗重庆牛油火锅，灵魂全在那口红亮醇厚的锅底，以新鲜黄牛板油为基底，加入香辛料熬制底油，再加入辣椒、花椒、豆瓣、豆豉等慢火炒制，不添一滴水，炒出的汤底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麻而不呛。
10: 炒制的过程呢，就是要炒7、8个小时，炒制完成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静置24小时的一个发酵，最终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味道和味型。
7: 越是现炒越是天然的料，它越不会粘在头发和衣服上，有这个说法吗？
10: 对，我们现炒的这个底料呢，它是加入我们特殊的一些新香料，它对于衣服上这种气味的附着力啊，它会弱一些。我们这里面一共用了7、8种辣椒，灯笼辣椒有石柱红，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新香料，一共有70种，要现做现加。加完我们的这个底料之后呢，首先就要加我们的老鹰茶，它是叫毛爆樟树叶子做成了一种茶汤，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火锅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中和掉我们的牛油的这种腻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0: 重庆牛油火锅自带豪爽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7上8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10: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涮，然后呢加起来，然后我们的锅中，然后涮，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7: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10: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7: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点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10: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

0: 呢，腰片是要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你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吃起来更好吃。
1: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在东水门大桥下的南滨路上，重庆机车等你骑。
2: 天下没想到吧，在东水门大桥下有这样一个最酷的打卡方式，上车咱俩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也太帅了，快点来个合影。
1: 即便是完全不会骑行，只要跨上机车原地凹个造型，也能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3: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游客平时会多几倍的，然后随着张雪机车夺冠了，对我们的一个国产的车的一些销量也是有所提升。环比之前的话，销量相比来说提升了20%到30%左右。
1: 前不久一夜之间，张雪机车火遍全网，现在张雪机车为魔都重庆添了一把火，重庆机车文化再升级。机车文化硬核洒脱的热血气质并非偶然，恰恰根植于重庆百年开埠的城市底色。旧时开埠通商，这里的人敢破局，敢闯荡，勇立潮头，这份开拓进取、豪迈不羁的精神跨越时间代代延续。
2: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至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之前我们就在它的原貌上进行修复的，这里就是我们修缮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破败的。那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文物建筑呢，就是从里往外修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沙盘呢，是由清末商人刘子如所绘制的《增广重庆地域全图》为蓝本所制作的沙盘。东水门它是有名的古渡口，在当时呢是外地商贾云集的地方。那现在咱们石狮子城门当中保存的最完好的就是通远门跟东水门。
1: 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内展出了全球征集的300余件老物件、文献与照片。在这里你能看到重庆第一盏电灯如何点亮，可以体验划火柴小游戏，亲手拉动老式风箱，近距离触摸旧日生活细节。如今整个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完整保留百年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完成活化升级，蝶变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型消费商圈。观景台上的天空之镜更是走红网络，成为人气十足的先进打卡地标。
2: 把手机拿出来，对，然后将手机的镜头无限接近咱们的镜面的时候，就能拍到江对岸的建筑与江面的倒影拼接在一起的画面。
1: 观一城山水，赏大桥胜景，倘若在同款绝佳视野里邂逅一桌创意美味，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4: 我们这个就有一道辣子鸡，是我在别的重庆餐馆没有看到过的。
5: 是的是的，这个辣子鸡的话，其实呢重庆的辣子鸡我知道它是很好吃的，我觉得我做辣子鸡的话，我一定要有重庆的这个风味的一道菜。然后呢，其实这是目前的是第4版，我已经做了第5版了啊，马上就要更新了。因为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它不同的时间赋予它的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最早的话是用的是整鸡，后面用的是这个鸡腿，后面现在到了这个单根翅，然后呢它这样吃特别方便。因为我觉得来到重庆这边旅行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北上广深福建啊江浙一带的朋友们，他们吃不了非常爆辣的东西，那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辣子鸡蛮有趣的，因为它这个抓起一根骨头一吃它就掉了。然后呢我的辣度当然呢没有加到那么猛，因为重要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厨师的话呢，我们要去尝试不同的角度的重庆菜品，让大家更好的去融合它。其实这个菜是我们餐厅卖最好的一道菜。
4: 是吗？
5: 对，平均一天的话呢，我们这边大厅外面只有11桌，包间也只有5桌嘛。五桌的话它有时候会有翻台，我们平均下来一天呢基本上能有13份左右。
1: 重庆山城湿度大，常年多雾，辣椒可以驱湿，花椒散寒，辣子鸡就是顺应气候演化过来的当地饮食智慧。长江嘉陵江交汇，把人自古捕鱼为食，吃

0: 在林大厨的餐厅呈现出的是一道鱼味油泼多宝鱼。
1: 重庆人吃鱼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有我们的水煮鱼、火锅鱼，家里面会采用的就是清蒸的方式。
2: 我们有用笋壳做过，麻花鱼做过，海鲈鱼，各种鱼都试过了。对，然后在重庆这边，我就发现这边的话可能更适合这个多宝鱼，它的肉特别嫩，把这个多宝鱼腌一下，完了以后啊，简单的去稍微蒸一下，蒸完以后去。
1: 油泼
2: 啊，是
3: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这个辣椒的选用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2: 肯定的。首先第一个，里面辣椒我们用那些什么河南的新一代啊，云南的一些辣椒来去融合的去打的一个椒，然后呢再加上用上这个子弹椒，因为它的颜色呢特别亮，还有一个呢它特别香啊，而且它的辣度跟香味跟颜色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做一个菜除了好吃的话还要好看。其实这个地方很漂亮，很
3: 看出去就是东水门长江大桥。
2: 是的，坐在这边吃饭就可以观景。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我就感慨，我说其实在重庆就是赋予我们最大的这个优势啊，就它的自然的美景
3: 景观，
2: 就在这一个区域啊，不管您在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景都不一样，有机会啊一定要来重庆，真的非常漂亮。
0: 一席美食拥抱属于重庆人的松弛日常缓缓登场，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重庆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喝坝坝茶。
1: 在这样一个空旷的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咱们来上这样一口就特别的惬意。
4: 首先你看一下，它是用那个盖碗装的，然后它盖碗呢有区别于常规的盖碗，它会大一点。你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大概380毫升的一个盖碗。
3: 为什么做成大的呢？
4: 因为这样子重庆它休闲呢坐在这儿它会待很长的时间，一般配一个这个茶壶它就可以无限的蓄水。然后我们会聚在一起干嘛？摆龙门阵，用重庆话来说摆龙门阵都是我们的聊天聊天的意思，
3: 就聊什么都可以。
1: 对，大家在一起，好朋友家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就聊上一下午就特别棒。
0: 在喝坝坝茶的悠闲中，华灯初上，开埠遗址公园内的朋友音乐会也如约开唱，夜幕下的舞台灯火璀璨，江风与旋律交织，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齐聚于此，用民谣、摇滚与原创旋律诉说着对重庆的深情，对东水门大桥的眷恋。
5: 从这里干过去啊，这里是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对面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咱们在这里邀请全国人民到重庆来旅游，来到开埠公园看咱们的东水门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0: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6: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画的最美的风景，是坐下来，那他就画的我们这个东水门大桥，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样，对，也是东水门大桥。我们这个留言本似乎也成了一座桥，成了读者和我们之间情感链接的一座桥。
0: 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想要解锁东水门大桥最惊艳的打开方式，一定不能错过下一站长江索道。
1: 长江索道呢，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存在的，它连接了我们重庆的渝中区还有南岸区，是很多重庆的老市民呢来通勤上班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它的交通的功能已经弱化了，现在的话长江索道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一个知名景点，一个很重要的外地游客朋友们来重庆一个打卡地了。只有在我们长江索道才能够近距离的并且在半空中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甚至还有咱们整个重庆立体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绝美的风景。
0: 全方位沉浸式观赏东水门长

0: 长江大桥的日夜景致，背后离不开一套强大的智慧化保障体系。近年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打造桥隧智慧管理数字化应用，全面构建起巡检、养护、运维、防控、储备、调度一体化的桥隧智慧管理体系，以数字赋能守护山城桥梁安全运行。
1: 全市4100余座城市桥隧，通过视频监控、物联感知、掌上移动、信息监测等手段纳入智慧监管的范围，目前的纳管率已经达到了90%。
0: 从街巷风物的特色文创，到巧思精工的桥梁构筑，从千年非遗的薪火相传，到科技加持的智慧管护，东水门大桥早已挣脱交通建筑的单一定义，它符合江岸界限，串联城市过往与新生，将巴渝历史底蕴、在地人文气质与都市全新风貌尽数凝于一江两岸之间。搭乘桥头观景电梯，再次一路向上，当舱门缓缓开启，这里依然能给你满眼的惊喜。
2: 太美了，没有想到可以这么方便地回到桥面上。
3: 现在是不是对咱们的八地魔幻重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2: 没错，我们白天呢可以拍东水门长江大桥，晚上可以看江景、看灯火，一条线玩出了两种感觉。
3: 是的，没错，这样一座东水门大桥让我们看遍重庆的日夜风华，这才是来重庆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欢迎大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